0: 一家的。
1: 薇薇老板。
0: 薇薇我没有。薇薇不是你对接的吗？
1: 对。但薇薇有一个。
0: 那要不我们下节目去买个薇薇吃。
1: 薇薇就薇薇家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晚饭排的晚上排队人太多，早上就是结束又太早，老板还死不同意的，就是请他歇休息。哎，你们没吃过二缸的薇薇，我想真的你们很遗憾。
0: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鬼混说，我喜欢放杆子、腐竹、里脊加甜酱的。嗯。
1: 有朋友说淮上区不配有姓名吗？不是淮上区不配有姓名，特别有。
0: 淮上区的朋友们
1: 自己不说，
0: 对他们藏着掖着，生怕我们去排队，他们没得吃。
1: 对，淮上区的朋友就从来都不推荐自己的烧饼夹里脊啊，什么包子、面条、牛肉汤，什么都不推荐。嗯、哦，淮上区朋友推荐了那个拉面，我胡扯的，对不起，就是那个大帅弟弟干的。
0: 哦哦，是什么？哦，我知道了，你讲的。
1: 对，
0: 果然说面条街白云轩对面那家也有什么啊？烧饼夹里脊
1: 啊。
0: 你说的怕不是就是小好吧？
1: 白云雪对面不是小好。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烧饼夹里脊这个赛道，你认为什么样的烧饼夹里脊是好吃的？嗯，好吃的烧饼夹里脊就是得具备哪些元素？嗯，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小时候都不是吃烧饼夹里脊的，就是烧饼夹蚝油串。
0: 啊，最早的时候烧饼夹蚝油串，
1: 对，蚝油串。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住在那个胜利二村的，胜利二村原来有一个幼儿园，幼儿园门口原来有一个小摊儿，嗯，卖那个炸串的，嗯，我小时候因为我大伯父家就住在那个胜利二村嘛，我小时候就经常到我大伯家玩，然后我姐姐就会带我到那家吃，那家人也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小嘛，然后我就直接站在那个门口吃那个。
0: 是光吃那个蚝油串。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以前二缸那个电影院，二缸电影院门口也有一家是就是最老式、最传统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也是夫妻俩、
1: 啊。跟眼镜烧烤两家
0: 挨着的
1: 很近，
0: 对，挨着的。
1: 那时候眼镜烧烤还没有
0: 那个时候呢。对，而且那个时候眼镜烧烤他们家就是早间的时候卖不过这个蚝油串他们家。
1: 对。
0: 乌龙不加糖说，没有人说龙湖香都南门的烧饼夹里脊吗？超级好吃。
1: 龙湖香都、
0: 没吃过。哎，
1: 南门
0: 妹妹。
1: 哦，我知道，我吃过。
0: 公交车厂、公交车站那个地方，
1: 我吃过。
0: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好像也吃过。啊、
1: 我还吃过那个烧饼夹里脊店不远的那家旋转小火锅呢。
0: 啊，哦。可是话说，我已经40多了，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烧饼夹里脊啊！
1: 管完说听你俩吹牛的忘打卡了，签个移动吧。
0: 这我可不负责任啊！
1: 然后那个有朋友说40多岁没吃过烧饼夹里脊，
0: 你真的吗？
1: 没事儿，你后面还有大概60年的机会去
0: 弥补这个遗憾，
1: 弥补这个机会。对，
0: 一说谚语说，以前的蚝油串牛肉是薄薄的，竹篾子穿的，炸好的竹篾子都弯弯的。说我刚刚说那个二缸那个，木木子说你说的这家是魏家吧？
1: 不是，
0: 我小时候铅笔厂
1: 雪龙小区门口的那一家，不是魏魏。
0: 他说不，他就说雪龙小区门口两口子卖的那个蚝油串
1: 啊，
0: 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家吗？蚝油串吗？
1: 不是吧？
0: 就在电影院门口的那个？
1: 不是吧？我不太清楚。但是雪龙小区门口的那一家是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去吃的一家，就是放学了以后，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买，然后尤其是他们家干了很多年，对。然后这个，然后那个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他说有一家也不错，但是怕说了得排队了，哪一家呀？不要那么自私好。
0: 还要说烧饼夹里脊最基本的就得是手工的里脊，手工的烧饼，有这两样味道都不会太差。
1: 对，
0: 但各家的那个如果是手工的里脊的话，它切好之后还得有一个腌制的过程。
1: 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好吃的烧饼跟里脊摊不能是一家，就如果是一家的话，
0: 烧饼主营烧饼，里脊就是里脊。
1: 但是这好吃的顶流几家好像都是同一家做，现在
0: 嗯，
1: 你看小好味味，
0: 其中那一家也是自己家做，
1: 对，包括翟老太卷饼。
0: 哦，还有一家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那个我上次跟你讲那个白氏麻辣烫，白氏麻辣烫旁边有一家。

0: 沙记，沙记是在白氏麻辣烫的南边，但在他们家的北边也有一家，门口是有小楼梯的，有几个小台阶，有小台阶上进去之后的也是夫妻俩坐的烧饼夹里脊，他们家烧饼夹里脊是既有烧饼也有水蛋米，
1: 嗯，
0: 你可以自己选，
1: 但是你知道
0: 也好吃，
1: 但是你知道这种组合搭配的店我认为最好吃的是哪一家吗？
0: 嗯，
1: 就是有两家店，就一个是被我提及到的这个特利亚美食街的，因为那家烧饼跟那个里脊店就是分开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搬到哪儿了，星慈也知道，体育场八路车，老体育场八路车终点站那个
0: 站牌后面，
1: 站牌后面小房子，
0: 站牌后面就是以前二刚那个店员门口的那夫妻俩干的，
1: 然后就是他旁边是一个大姐，然后打
0: 大姐只打烧饼，
1: 然后、那个、
0: 这两口子就卖炸串，
1: 但我一直没搞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俩怎么分账的，
0: 他不是，他是这样子的，以前还我们现金结算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老板娘就是炸串的老板娘，她收来的钱就直接把这一份的烧那个钱给，
1: 对，我知道，
0: 然后或者是如果实在没有，她就把就是比如说挤几份，但她基本上就是现挤，
1: 对，
0: 他俩就是
1: 就那家，
0: 而且也合作了很多年，
1: 那一家我很喜欢吃，
0: 嗯，他家就是
1: 现在搬哪儿了？
0: 不知道。不知道俩那个夫妻俩是不是退休了，但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你要说酱好吃吗，没有那么惊艳，但不难吃，但他们家有一点为什么就是让很多人愿意去买，一个是烧饼也是现打的，排除这个原因之外，他们家所有的食材非常新鲜
1: 啊，很干净，
0: 很干净，
1: 对，
0: 夫妻两口子非常干净，
1: 而且那个区位优势也很明显，
0: 对，
1: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这一家的哈。
0: 然后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的标配就是到他们家买个烧饼夹里脊，然后他到他们家旁边再买一杯酸辣汤。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个阿姨家酸辣汤，我跟你讲，
1: 我也是，
0: 也没有什么科技狠活，但他调的那个味道就是好吃。
1: 对，
0: 他用的醋就是蚌埠米醋。
1: 对，他是米醋调的，
0: 而且他每次都是买了袋装的米醋，往里一次一份倒一袋，至少。嗯、
1: 对，所以他的那个酸味我很喜欢。
0: 然后后来就不知道那个阿姨退休到就到哪干了，也不知道可干了。
1: 这种老字号的店，你下次能不能搞一个？就是那种
0: 他连字号都没有。
1: 有朋友说，嗯，这个满意卷饼算不算？
0: 算，
1: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分支吧。
0: 对，分支
1: 就像是火锅之冒菜，冒菜
0: 串串，
1: 然后之于
0: 麻辣烫，对。
1: 对，你我觉得都是算是一个赛道里边的。
0: 嗯，一所院小街子里面有一家卖烧饼和卖炸串，也是这样子的，天天排队。
1: 但是满意卷饼，说真的，不是我的心头好。就它的这种形式，
0: 嗯，
1: 这种形式我只接受两家店，
0: 嗯，
1: 一个是老头卷饼，一个是翟老太卷饼。
0: 翟老太的卷饼相对于满意卷饼，他们家的卷饼要薄一点。它是随蛋饼，然后但是满意卷饼和老头卷饼他们家那个饼就稍微有一点韧劲和厚度，就多一点点韧劲和厚度，
1: 对，
0: 就像随落饼的那个感觉呀、啊。
1: 就是你们如果没吃过那个翟老太卷饼的话，我说真的，就是你至少在烧饼炸里脊的这个分支赛道当中你就输了，
0: 嗯，
1: 对吧？
0: 满意卷饼家的那个酱就是我说的，它不是那种辣，不全是那种辣椒油，它就有点偏。红一点的
1: 那种
0: 酱的感觉，
1: 就它的那种像是那个算是鸡柳啊，还算是那叫什么东西啊？
0: 鸡柳，
1: 就满意卷饼，鸡肉卷饼，它那个鸡肉不是像有点
0: 啊，也是鸡脯肉，
1: 对，
0: 鸡脯肉，它是不裹糊的鸡脯肉，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还是去吃翟老太卷饼吧。哎，我给翟老太卷饼打个 call 哈，
0: 嗯，
1: 你们都去尝尝，
0: 还用你打 call 吗？
1: 哎，不住龙子湖区的人，不住二钢附近的人，他不知道，
0: 他们家不早就声名在外了吗？
1: 但很多人没去吃过吧？
0: 对，月半小花的那个这位朋友，就是酸辣汤，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八路车终点站门那个公交站牌后面，隐藏着烧饼夹里脊酸辣汤。
1: 所以呢，那一群外地的姑娘们，你们吃错了，你们赶紧回来重新吃一下吧。
0: 对，今天这期节目也建议大家逐帧记录哦。
1: 对。然后有朋友说，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西往东特别堵。我们刚才已经把这条路况信息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天因为下雨，然后解放路、立交桥四个方向车流量都不是特别的顺畅，
0: 都不是很利索。
1: 对，包括像大庆路桥由南向北的下桥处，因为有积水，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路段呢，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就是这种下雨天气，然后蚌埠的由南往北的，就南北方向的这个路啊。

0: 都不会特别好走。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南北路相对来说都窄一点。
1: 嗯，
0: 东向西好一些，再加上现在是这个送孩子上学上班的早高峰，所以道路拥堵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一些。那在这个时候趁着人多你们都堵在路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周六的活动吧。
1: 我们本周六呢早间的时候呢要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蚌埠市中心血站，在当天的时候呢有一个血站的开放日的活动，我们将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探究血液的秘密。比如说这个血型是不是真的跟人的性格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呀？那不同血型之间有哪些不同的特质？那你自己是什么血型你知道吗？我们现场的时候也会教给大家，让大家给自己来测一测血型，特别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个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包括血液离开身体之后它将经历哪些过程哪些步骤才会成为一袋合格的可以在临床医用的血浆，那这样的一袋血浆在这个它的使用场战场当中它将发挥哪些作用，
0: 是
1: 你也将会在本周六上午的这个公众开放日的参观的活动当中来为大家一一解答。
0: 是，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名额不多，我们这次活动免费，而且小朋友来我们还给伴手礼哦。
1: 嗯，
0: 你心里都在想干啥干，然后你去刺个到龙子湖去，那去吃一个那个
1: 微微扫描了一起，
0: 或者是吃个吉斯包子，或者是选在旁边有一家那个扫那个国铁。
1: 嗯，
0: 哎，我跟你讲，那个国铁超好吃嘞，
1: 可是
0: 老板娘长得漂亮嘞。
1: 你想了好几遍了。
0: 对啊，
1: 也没见你给我带一个。
0: 你星期六早上你自己去尝尝呗，你真是，就真是的，你们去可以去尝一下哈。对，然后有朋友问翟老太卷饼搁哪来，你看我就说有人不知道吧。
1: 翟老太卷饼就在阿岗的那个。
0: 南北路上
1: 美食街，
0: 但是我估计你地图搜一下，因为那条路不是特别好找，因为它要是如果您是要从这个凤阳路进去的话，
1: 哎，它旁边有一个社区，它
0: 有一个
1: 社区是哪里？
0: 碧桂园。
1: 我说社区街道社区是海航还是哪？我忘了，
0: 就是那有一个叫什么未来实验学校，
1: 嗯，
0: 从那个学校那个门口进去了以后走到头。左转，然后呢看到一个丁字路口右转，然后就转到那个二钢老路上边。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大概走个100米，70-80米，
1: 嗯，
0: 然后在路的东侧，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翟老太卷饼，对，应该现在是他儿媳妇还是他女儿我不太清楚，然后他就一个锅一个小
1: 对，他就一个锅一个油锅，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跟你们说，
1: 把串焖进去，
0: 10块钱起炸。
1: 对，10块钱起炸。
0: 我不是说他，你炸1块钱，他不给你炸哈。我是说1块钱炸不到什么东西。
1: 嗯，
0: 你就炸。
1: 你如果只是想尝一小口，那你就炸个少一点，5块钱也行。
0: 但是
1: 5块都少。
0: 我跟你说，你至少炸10块钱的，你才能够吃出个什么花来。他们家只有两个，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一个是炸肉，还有一个是炸腰子。
1: 嗯。
0: 别的我就不推荐。
1: 嗯，
0: 当然你
1: 他卖的最好的也就这两个，
0: 而且就是他们家没有甜酱后。
1: 嗯，对，他们家是咸酱，
0: 他们家是咸酱跟辣酱。
1: 嗯，
0: 对，他是没有甜酱的，因为我从小吃他们家就是没有甜酱的，他们家跟叠了好几代人了。
1: 哦，是吧？
0: 最早是一个阿姨，
1: 嗯，
0: 然后换成了一个阿姨的长辈，我不知道是不是翟老太本宅。然后后来现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女性。
1: 嗯，
0: 对，我，嗯，对，所以
1: 其你说的这一家那个裹面的鸡肉鸡脯肉里脊我吃过。
0: 嗯，
1: 他们家最早是在自建村。
0: 对，
1: 自建村炸里脊啊，这是另一种里脊，但它就不夹烧饼，它就是单吃，刚炸出来的时候好吃。
0: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木木子，你吃的绝对比我年限要少。你说最早的那个阿姨是个个子矮矮的创始人，在她之前还有一个阿姨，
1: 还有一个，
0: 嗯，原来他们家不在那儿干，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在马路对面，在马路对面之前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阿姨，
1: 嗯，
0: 是做的。对，
1: 平安师傅说，红叶村龙湖一品有一家干了30多年的智奇小吃店的烤肉串好吃，特别是酱很好吃。嗯，好的，那我下次去尝一下。
0: 阿童木说，我不喜欢吃翟老太，因为没有甜酱。就是二钢那一片，就是有3家烧饼夹里脊，就类似于这样的都很好吃。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靠近那个 炸药泰卷饼呢

0: 也是在路西路东的，
1: 嗯，
0: 也叫魏记，就是反正他家也很好吃。然后在那个智怀叫新怀路上的，
1: 嗯，
0: 哎，可是新怀路啊，对，是新怀路。魏魏不是在新怀路上面的吗？
1: 吃过小月半小花的这位朋友，我们吃过。刚才有我们的听友有在微信群里面晒的图片，就是那种裹面的鸡胸脯里脊，然后撒点、
0: 干辣椒粉的。
1: 干辣椒粉，
0: 对，这个也很好吃。
1: 那个也好吃，那个也得吃刚出锅的那一口。
0: 有朋友说
1: 放一放就不行了。
0: 有朋友说我不是很懂哈，为什么会有鸡里脊这种说法？它是这样子的哈，
1: 它用什么就长什么，就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0: 里脊这个东西的确是只有在猪啊牛啊这样的大型的家畜上面会有哈、鸡肉的确在说法上面的确好像没咋听过鸡里脊这个说法。其实我们蚌埠人所说的这个鸡里脊可能就是指的是鸡脯肉吧，
1: 鸡胸脯肉。
0: 鸡胸脯肉，
1: 对
0: 对，你不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说法，对，你不用太纠结。
1: 嗯，
0: 对，你要跟老板问，你看，哎，你俩是几里脊还是组里脊？老板不会说你是老外头的，因为蚌埠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对，对，就是这种，怎么说呢？约定俗成的，
1: 就大家都懂，无需过多解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边有太多的纠结。
1: 嗯，没必要。
0: 是，
1: 好吃不就行了吗？
0: 对。然后这个大桃说，你们能不能聊点别的，我在外地天天早上吃饭都愁。
1: 愁啥呀？
0: 吃不到啊。
1: 那
0: 而且我跟你说，人生啊，就是人这一辈子都会被困在自己从小吃到的东西当中，是不能自拔的。
1: 嗯嗯，
0: 就是你养个色的，就是你也许那个外表的那个东西，潮汕世界美食之都，然后这个
1: 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0: 也有很多很好吃的。嗯、但是至于你是一个蚌埠人的话，你的第一眼、第一口，你的胃就被蚌埠的东西给锁住了。
1: 嗯，
0: 这个东西，这种枷锁，你是挣不开的。
1: 我们去年带大家去潮汕玩的时候，你说也吃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猪脚饭，
0: 对，
1: 然后呢也吃了那个当地的特色的面，
0: 嗯，
1: 也吃了一些那个早茶那样的。那个配置的一些美食，好吃吗？好吃，还不错。
0: 但它属于你吗？
1: 你就那个面来说，它不是有那个果粉吗？
0: 对。
1: 好吃吗？好吃。
0: 嗯。
1: 但你说你让我说早餐让我在那个味道的面和咱蚌埠的本地的面去选，我还是愿意选择蚌埠的。
0: 对啊，那肯定是啊。
1: 就我也不太能天天吃那个面里面加了鱼露柠檬汁儿。
0: 我也不能啊，我吃一次就行了吧？
1: 对。这对我们来说，就这个东西尝个鲜就可以了。你说让我天天吃面里面倒撒点鱼露，撒点他们的那个桌子上面小摊上摆的那个调味的，
0: 嗯，
1: 料汁也非常丰富，
0: 是，
1: 但是没有一款是咱们这常见的，且它的味道都是偏酸甜的。
0: 就是对于在诗歌里边，乡愁是一张船票，
1: 嗯，
0: 家在那头，我在这头，
1: 嗯，
0: 对于蚌埠人来说，乡愁可能就是烧饼夹里脊。
1: 舌尖上的味道，
0: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是怎么感觉，就是什么感觉。但凡我只要出去了以后，我回家第一要吃的东西，第一口要吃到的东西，如果不吃，我就会大闹特闹的东西，就是烧饼夹里脊。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就是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就很多，甭管是我带团出去两天，还是五天，还是一周，甭管是在省内、省外，还是出境。我回来就是我要再回来，我跟家人说我今天就回来了，我就说你一定买好烧饼夹里脊，然后你放到家里面等我回来吃。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人就会总是，俺们家人才烦人了，你知道吗？打引号的烦人，对不起。他说他们总会用什么理由不给我买，你知道吗？他说那烧饼夹里脊你放回来
1: 就不好吃了，
0: 我6点钟给你买，你到家8点钟了，你还吃啥都不好吃了。
1: 嗯，
0: 我说不管，你就是给我买预制的，我都得要吃那一口。你我不吃那口就跟害孩子的样，就这种，就有一天就是他们就没给我买，我就非常之火大。
1: 确实，
0: 对。
1: 郭琦老师说，你要想知道哪家酱好吃，你就单炸一个年糕。哦，年糕也是我会单点的。
0: 啊，年糕要。
1: 我也会单点。
0: 甜辣酱。
1: 对，就一定要抹甜辣酱，辣酱要甩的多多的。
0: 对。
1: 嗯，
0: 哎，大家不给我们点赞，我们也习惯了。就大家天天看的一头劲，哎，我们才喜欢你嘞。

0: 哎，赞都不愿意点，我都不，我们又不收你们礼物，连赞都不愿意点。
1: 有朋友说，巨大问说周六我们在哪儿集合呀？
0: 谁问的？他报名了吗？
1: 我不知道，没跟我报名，跟你报名了吗？
0: 他跟我报名了吗？
1: 我不知道哎。
0: 他说的跟报名似的。
1: 周六在哪儿集合？在中心血站集合。蹦蹦是中心血站。
0: 你要报名，你先找我们家报名啊。周六的活动，因为我们这活动。他没跟我报名啊，
1: 那也可能就是他想问好了再报名吧。
0: 那也有可能，我们周六的那个时候，这个中心血站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免费的活动，而且小朋友去，我们还有伴手礼，然后这个场活动它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对你们看，你们可以报吧，反正人也不多了啊，就是也没啥
1: 名额了，
0: 名额
1: 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名额不多了，
0: 对你们就是抓紧时间。我说真的，这真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平时你想去到这样的地方。
1: 你进不去，你最多就在门口献个血，完成就走了。
0: 对，哪能让你看一下后面？
1: 那是能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0: 是，
1: 开玩笑，
0: 开玩笑。
1: 但是说我一般会夹一个大杆子，青椒、鸡尖还有金针菇，哎，夹的也不少，也是会吃的。
0: 对，老吃家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个静待花开说，大庆路淮河公路桥不知道什么原因严重拥堵，我告诉你，由南向北下桥处有积水，
1: 嗯，
0: 所以导致后面非常堵。
1: 兰陵路陈泽说，原来二中食堂有裹面里脊真好吃，现在不知道新二中食堂有没有。那你说的这个有历史了。
0: 那我还说呢，我们九中原来食堂的那个烧饼夹里脊也好吃，它那个酱有点像海鲜酱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1: 然后有朋友问，周六的活动能带孩子去吗？
0: 它就是一个，
1: 它可以啊，以家庭为单位，
0: 它就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
1: 嗯，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去啊。
0: 对，
1: 嗯，活动是免费的，我们不收费哦。
0: 对，但是你要额外的，你说啊，思腾，我特别想给你买个小米夹，你几个行呢？行。
1: 谁能拒绝得了一份好吃的烧米夹里脊呢？
0: 啊，我以为你要说谁能拒绝给思腾买个烧米夹里脊呢？哎，就我讲的哈，哎，今天我话搁在摆子。就是现在，如果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还有直播间里面正在看节目的朋友，
1: 嗯，
0: 就是现在我走到你面前，我说，哎，我说，
1: 我好饿，你能不能请我吃个烧饼夹里脊、啊？
0: 我选择了，你可能请我吃个烧饼夹里脊，你
1: 这么理直气壮吗？
0: 哎，你说他们还能不给我买一个吗？
1: 那你看你得遇到的是谁吧？
0: 哎，我不相信，就蹦蹦的，就是哎，我想等咱们直播间里面这几十个人，他们听节目的这成百上千的人，你们不能不给我买个烧饼夹里脊？对吧？
1: 周建武大师说：“你来，我肯定请你。”那是啊，周建武大师他们家上面家里脊味道也很独一味哦。
0: 对啊，
1: 很独一味。
0: 接着我说：“对对对，我刚刚说我们九中食堂的上面夹菜呢，搭配冻成冰块的冰袋，九中神套餐。”对。
1: 好，今天龙湖饮品呢，这个志奇小吃店呢，好油串有很多在这个地方的朋友们都推荐到了，改天我们俩去尝一尝。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俩做主持人做了那么多年了，我一十几岁的小孩，让你们请吃个饭，怎么可能会拒绝？又不是多贵的东西，给我炸两个那个鲍鱼，给我炸进去。
1: 你们可有一种农妇与蛇的感觉。大力娇说：“那必须请你吃，再给你买个夹了腐竹杆子挤屁股的。”
0: 现在的说九中食堂的馍夹菜也好吃，
1: 嗯，
0: 大门口的烧饼夹菜也好吃。我们九就真的，我们九中的时候，原来还有个神套餐，你知道多便宜吗？当然了，那是大概是几年前吧，我大概大概三十多年前，二三十年前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九中读初中的时候，我们九中有一个神套餐，应该准确说是两个神套餐。
1: 嗯、
0: 第一个呢是烧饼夹菜、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九中食堂有一个小窗口，他卖两个烧饼、
1: 嗯，
0: 然后夹土豆什么东西的，才只要8毛钱。
1: 哦，那很便宜。
0: 对，然后你再买一个就是那种冰袋啊什么东西的，就1块钱吃的就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当然，如果当天你的预算就比较充足的话呢，
1: 嗯，
0: 你还可以在那个食堂的那个一进门的左手边有一个、啊。有一个阿姨，她卖的那个炸串，他们家的酱特别好吃。
1: 嗯、
0: 哦，我家真的那个是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的那个味道。然后我一般都会怎么吃呢？我会买3个烧饼，
1: 嗯，
0: 小时候也能吃、
1: 嗯，
0: 3个烧饼就是2个烧饼是夹菜的，然后在那个夹菜的另外一面，然后夹上里脊，这样的话又有菜又有肉，
1: 嗯，
0: 老吃家了。

0: 也有朋友刚才说到那个以前体育场门口那个老奶奶卖酸辣汤的，有没有知道搬哪儿去的？知道的话，朋友们给我们一点线索哈。
1: 是。
0: 还有一个以前二十小，就是很早以前还没有拆的这个
1: 老二十小啊，
0: 老二十小门口、也是有一个阿姨卖的那个烧饼夹里脊，她不光卖好烧饼夹里，他们家炸物，特别是炸的火腿肠很有特色。
1: 嗯。
0: 她那个火腿肠，它线给你剥开，剥开不是串签之后吗？它会给你也裹一层那个面糊，薄在那个面糊盒里面。它那个甜辣酱还有面糊酱的那个盒，就是以前铝制的饭盒那种，那种它在里面裹一圈，然后一面撒上黑芝麻，一面撒上白芝麻，再炸。非常之香，
1: 这很那个的，
0: 极致的舌尖快乐。我跟你讲，真是把火腿肠炸出花来了。
1: 而且
0: 他们家炸的那个大鸡块，鸡架那种东西，就单炸，它那个面糊裹的也比较厚，非常好吃。
1: 所以你看哈，在蚌埠，如果说你要能吃到一个特别难吃的烧饼炸里脊，我觉得很难，除非说你是，除非只是说你对这种口味你不喜欢，所以
0: 那有可能。
1: 对，如果你的口味特别刁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烧饼夹里脊不是特别好吃。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大众口味的人在吃烧饼夹里脊这个赛道当中，他首先
0: 不太能拒绝吧，
1: 他就很难踩坑。
0: 嗯，
1: 你说你在这个赛道上你都踩到坑了，你说你这得多缺气。
0: 对，那只能说明功课没做好。
1: 对，而且现在蚌埠来的外地游客又特别多，你说其他的，你说吃的那个东西，你可能吃到的东西有踩坑的，这个我承认，绝对有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到外地去吃，都有可能会踩坑。但是烧饼夹里脊这个赛道，麻虾这个赛道，你说它能踩坑，很难。
0: 确实，
1: 这得多大一个坑被你踩到了？
0: 所以就是鉴于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说没吃到正宗的，或者没吃到好吃的，那我们真的默认为你可能工作没功课没做好。
1: 我觉得我特别遗憾，就看到这个消息，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今天大家都说了这么多店，也欢迎这些没有吃到就是好吃的，就是略有遗憾走的朋友，就你们下次一定要再来，一定要吃到这么好吃的烧饼夹里脊，不然的话这个城市的热情就被你，就我们好热情的，然后你
0: 一次失误就给他定性了。
1: 对，我们就很后悔啊。对，
0: 不要到火车站附近去吃啊。
1: 不是哪你说你到一个城市去，你在火车站那个城市的火车站附近吃，这也很奇怪吧。
0: 这实在属于饿急眼了。
1: 你说在火车站附近吃什么有可能不踩坑？
0: KFC 啊。
1: 对啊。
0: 金拱门呢？
1: 对啊。
0: 只有这样的不踩坑啊。
1: 对啊，
0: 统一标准化能踩什么坑呢？
1: 对啊，你说你要在两站附近吃这些东西的话，那你要在蚌埠想把烧饼夹里脊，你要想做这个生意哈，你要想做这个生意，你就得好好做。但凡你在小区门口做烧饼夹里脊，你粗制滥造，人家上一次当绝对不会上第二次的。
0: 对对
1: 对吧。所以这个烧饼夹里脊你没法投出 top 一二三出来，
0: 竞争太过激烈。
1: 对，美食这种东西你无法评出 top 一二三。但是你要说蚌埠的烧饼夹里脊的各种炸物评出个一二三，这也许能排出来。
0: 金美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吧。
1: 烧饼夹里脊不应该是里脊第一吗？金美丽排第二。
0: 你不是说单吃炸物吗？
1: 就放在一起嘛。
0: 哦，
1: 对，金美丽能排前三吧。
0: 在我的榜单当中，金美丽肯定是第一。我不一定单独会炸个里脊吃，但我一定会单独炸个金美丽吃。
1: 王爷妈妈说，17岁的思辰同学，以前二马路没拆的时候，新世纪大酒店对面的那个路口，啊，我知道那个路口有个摆地摊的羊肉串，现在没有了吧？
0: 哇，
1: 这个我真的
0: 不知道。哎，
1: 对，这个真不知道了。但是烧饼就是那个烤串这个东西啊，原来我吃到的第一口烧饼加羊肉串的话，吃的是眼镜家的烧饼加羊肉串。对吧，蚝油串是烧饼夹里脊的前身。对，福禄社喜说没有精卫居的肉饼好吃，那不是一个赛道的呀，那肉饼算是
0: 那是
1: 馅饼那个赛道当中。
0: 对，那是另一个事儿了。
1: 你是台下的朋友吧，看看主题好吗？今天那个

0: 简答题你答错了，25分就没了，朋友。哎，最后的那个简答题，辩证、论述题，对，
1: 15分，
0: 你至少就没了，朋友。
1: 15分。
0: 今天我们说到呢，就跟那个杨丽萍老师，他说啊，他这个他跳的那么好，他没有一点爵士的风格，怎么了？然后金老师说，可是金星老师，我们今天评的是爵士舞啊。
1: 只能说你报错门类了，你再好那就，哎，这不就跟高考作文似的吗？
0: 对，
1: 你写的再优美，你写的跑题了。
0: 对啊，
1: 那该扣分还是得扣啊。
0: 哎，今天考的不是这一门。哎，你说我数学考的特别好，我今天考了语文，那也不对呀、啊。
1: 洋洋洒洒写了一个解题步骤是吧？好，今天我们问到大家的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好吃的烧饼夹里脊，它得具备哪些条件？你心目当中的咱们蹦蹦好吃的烧饼夹里脊是哪一家？
0: 对，
1: 夹哪些东西才是一个好的那个顶配烧饼夹里脊的组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我真的发现我们听众里真的没有怀上区的朋友，
1: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朋友推荐到的或者是讲到的都怀是在怀上区的烧饼夹里
0: 脊。怀上区真美食沙漠。我说这个话，怀上区同学别打我好，但是我。但就今天的节目来看，包括过往，
1: 我们是抱着担忧的心态，
0: 就是包就
1: 过往关于这样类似话题的时候，大家的一些反馈。
0: 淮上区人那么多，
1: 对，
0: 淮上区面积那么大，
1: 哎，淮上区自己也有美食街呀、啊。
0: 淮上区对，还有美食街，还有学校，还有小区。你们小区、学校、美食街附近就找不到一个烧饼夹里脊？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难道淮上区朋友都自己都默认我们淮上区是没有好吃的吗？我想真的这个赛道里面，
1: 淮上区朋友们讲的，俺们不出去吃，俺们自己都搁家做。但凡你想吃的啥，我都能给你在家完美的复刻出来。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可能。
1: 淮上区能人多啊。
0: 对，可能一个新就是一个新就是一个新片的这个区，因为淮上区较之于咱们的四个区里边。你比较年轻，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底蕴、嗯、就是沉淀吧。
1: 啊，那困得睡不着，你跟咱说一说淮上区好吃的烧饼夹里脊，
0: 对，
1: 是哪一家？
0: 我不相信淮上区没有好吃的、这个、
1: 我们是不相信的，首先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大家的反馈、就是、
0: 的确没有任何反馈，
1: 对，
0: 石沉大海的反馈，
1: 所以我们也很着急，急需要像你这样深耕淮上区多年的朋友。
0: 对，困得睡不着，你现在赶紧给我证明一下你们有好吃的烧饼夹里脊是什么，
1: 在哪？嗯，怎么个好吃法？
0: 对，我现在把这个时间就交给你。嗯，对，我看你给他说出个所以然、
1: 那个。那个老板不知道现在还干不干了？八级钳工，你说那个会说英语的那个大叔。
0: 对，有淮上区的朋友就是，流浪小胖子说，我就淮上区的，好吃太多了，不能说吃了，说了怕排队。你个胡扯，你个住在响榭兰亭的人，真是的，一个离维亚住一栋楼的人，你在跟我讲你住淮上区？
1: 他就暴露了他的第二产业。
0: 对。
1: 好，大家可以，
0: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都没有回上去，回上去朋友是一听一个不吱声，
1: 默默的悄悄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新款大红屏的套盒。嗯，这个套盒当中啊，内容物非常丰富。首先有一个80克的正装新款面霜，80克哦，还有再送4支小样面霜的小样，每一支15克。洗面奶的话也给你配上2支，每一支20毫升。这样的一个套盒，能够满足你日常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需求。嗯，新款的大红瓶呢，它的功效可以拯救垮脸的状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干皮油皮、嗯、上脸，它都有一抹化开好吸收的特点。长期使用的话，让你的小脸蛋更加紧实细腻，苹果肌也重新蓬起来，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看上去状态越来越年轻。重点是专柜一个大红瓶的面霜正装就要将近800，今天520广播专属价只要559，同时再送你多送，不是多送了6件小样吗？嗯，基础之上还配备精美礼袋，你送人自留都是拿得出手的，都是能够满足自己宠爱自己的需求的。嗯，现货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下单之前你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的，到手的话就是529。嗯，等什么呢？我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链接了。
0: 有朋友说，谁说桥北没有好吃的？那你说说呀。
1: 啊、哦，你说呀。
0: 对。

0: 去，
1: 怎么了嘛？伙夫也能够看兵法呀，哼，看你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把这条给我记下来。还有淮上区的朋友说，淮上区算命家的一记好像怎的没有非常好吃的。
1: 那我扩散一下，淮上区有什么是比较好吃的早餐类的呢？
0: 然后大鲤鱼雕说，作为在玉博园和北宫地都混了好几年的人，我想了半天，我的确我没想到一家。
1: 我相信你是很认真的在想的。
0: 对，我相信，因为大磊平时干事是很认真的哈。对。哎呦我的天哪，我要被淮上区的朋友都给逗笑了。对，然后淮上区朋友我不知道是守着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体面，他说俺们不能让四区的死货们霍霍淮上去了。不明 OE 说啊，有个拉面还行，无忌拉面这个节目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拉面俺们知道，俺们在节目里一开始俺们也说了，
1: 俺们真知道，
0: 对，
1: 他是大帅的
0: 兄弟，对，除此之外
1: 好兄弟。
0: 哎，我跟你讲，我们就介绍过那么多赛道，嗯，就淮上区只有这一个是让我们记下来的，就什么都没有。
1: 还有一个那个包子，
0: 假不假包子
1: ，嗯嗯，
0: 假不假包子在市区还，如果是在就是淮龙子湖与会跟淮上，嗯，这些包子都算不到，都提不上它
1: ，嗯，提不上名。
0: 对，毁我想整的，淮上区文旅局的朋友。你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们得省等一下，
1: 发发力呀朋友们。
0: 对，淮上区文旅局的朋友，你们发发力吧。
1: 好，我们这两天咱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仍然在持续当中啊，虽然说这个天有小雨，但依然遮挡不住大家吃虾的热情。作为小龙虾第一城，今年第四届蹦不是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我们每天也有跟大家进行了一些活动，线上线下也都有抽锦鲤的活动，
0: 是
1: 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晚间的时候，这个活动的现场，各位商家们依然是准备好了好吃的小龙虾，等待着大家前去品尝。
0: 是，
1: 同时呢，我们这蹦不是新闻传媒中心也会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这样的一个盛世场景啊。
0: 是，
1: 那我们活动一直将持续到24号，
0: 本周日
1: 的时间啊。那在21号晚间的时候呢，主题之夜的主题就是晚酒之夜，在现场的时候呢，有乐队演出，有这个 DJ 互动，也有
0: 抽奖，
1: 也有安徽本土的这个歌手来为大家倾情献唱，同时还有晚酒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礼物，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将会以活动的方式抽出给送给大家。
0: 对，吴总说这一波你们乔南赢了好吧，不是乔南赢了，我不是说
1: 我们不希望争个高低输赢，
0: 我们不是为了争高低，
1: 我们只是想发现美好。
0: 但是呢，就是目前为止呢，在就是淮上区有推荐美食的，但主要就是你看哈，我跟你讲哪几个，那个无忌的拉面，
1: 嗯，
0: 人很多，
1: 嗯，
0: 然后姑且我把这个槐花园 B 区的那个鸡汁豆腐脑，他们家我把鸡汁豆腐脑都给你算上，
1: 算进去，嗯，
0: 对，然后烧饼夹里脊好吃，
1: 嗯，
0: 假不假包子我给你算进去，
1: 嗯，
0: 没了，
1: 嗯，
0: 哦，还有一家说是那个，叫什么，地锅鸡，
1: 哦，
0: 啊，对对对，然后我说我想到一个淮上区能反击的，魏食园的烧鸡卤味。啊，
1: 好好好，算你赢。
0: 淮上区的梅桥羊肉汤、羊蝎子，
1: 嗯，
0: 好，你看，就基本上，你就这么多，嗯，
1: 早点类的呢，早餐类的呢，
0: 就
1: 说说呀，朋友们，淮上区的朋友们都吃早
0: 饭吗？我真不骗，哎，我真不骗大家，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哈。去年，哎，不对，去年就几年前哈，
1: 嗯，
0: 两三年前，我们拍这个挑战挑战早餐28天不重样。
1: 嗯，
0: 说真的，淮上区的那两家，淮上区我们去拍了两家，
1: 假不假和梅桥，
0: 假不假跟梅桥包子，不，假不假包子和梅桥羊肉汤。
1: 嗯，
0: 我都跑到梅桥去拍羊肉汤了啊，假不假包子，我讲真的，我真不骗你，就是那个叫什么小区，
1: 通城紫都，
0: 不啊，朝阳桥下去那个小区。

0: 那不就通城紫禁
1: 国贸
0: 啊？你说是朝阳桥
1: 就
0: 国贸，
1: 就我去拍那
0: 国购，
1: 国购，
0: 国购广场，
1: 国购的那个假不假包子？
0: 嗯，
1: 我去了。我是硬找，我跟你讲，我硬找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店。我当时我也问了，就是淮阳区的朋友，就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就真的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说我们拍蚌埠的早餐哈、
0: 嗯，
1: 我不能说最后淮阳区的我不拍。
0: 对呀、啊，是的呀。
1: 你我要不拍淮阳区的，回人想着怎么搞？咱们淮阳区没有早饭，
0: 嗯，
1: 你对俺们有意见，
0: 嗯，
1: 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在节目里征集，我们说、淮阳区到底有没有好吃的早饭？你们给我们推荐一下。然后就是，然后哦，然后啊，还有一家那个。几嫂母鸡汤来着？
0: 二嫂。
1: 二嫂母鸡汤。
0: 几嫂。
1: 然后后来俺朋友讲的，俺朋友讲的，哎，我想问一下，这三家店，你们是谁推荐的？忘了这三家店是。
0: 淮阳区是挺有推荐的。
1: 淮阳区挺有推荐的，因为就是。
0: 俺们也不熟悉。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熟悉。然后人家就给我们推荐，这淮阳区朋友就没什么推荐。我不是笑话你说那个他们家那个鸡汁豆腐脑这个笑点，因为就是一般我们说到这样的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烧饼夹里脊店，因为你说到这家店叫鸡汁豆腐脑，我第一反应是鸡汁豆腐脑
0: 卖烧饼夹里脊。
1: 你先跟我说，因为你跟我说是他们家烧饼夹里脊，我认为你推荐的一定是好吃的，你绝对不会乱推荐的。但是因为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鸡汁豆腐脑，他们家好像应该是以鸡汁豆腐脑的这个
0: 为主
1: ，对，对，我没有嘲笑他的意思，是，
0: 只觉得挺可爱的，
1: 对，
0: 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当中，竟然把副本打出了主线的即视感，
1: 这个是刚才新词不也说了吗？难道那个伙夫不能当军师吗？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不明 AEA 说 AOE 说巴中附近的吧，朋友带我吃过一个烤鱼，还行，还是重庆风味的。
0: 哦，
1: 烤鱼。下次我们就做一期淮上区的美食（括弧不分早中晚）。
0: 好吃就行是吧？
1: 我一定得把淮上区的好吃的给他，
0: 咱得挖掘挖掘，
1: 我得给他挖出来。
0: 嗯，好，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刚才说到的那个完美甄选是。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
1: 嗯，
0: 你今天看到的是新款的 SK2 大红瓶的套盒，
1: 对，
0: 里面有一个新款的大红瓶面霜80克，
1: 嗯，
0: 再送4个15克的旅行装，
1: 是
0: 相当于多了一瓶的正装，
1: 嗯，
0: 再加2支每支20毫升的洗面奶，你出差带着、旅行带着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用它就是一个维稳，用它就是一个提升紧致，用它就是一个提升苹果肌，
1: 嗯，
0: 让你整个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态，
1: 是，
0: 重点是这样的一瓶专柜价格近800块，
1: 嗯，
0: 我们今天520的广播专属价559的基础之上，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
1: 嗯，
0: 到手就只要529，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给你配备了精美的礼袋。520明天就来了，521也紧随其后。
1: 嗯，
0: 想要送给你的亲密爱人的，想要送给妈妈的，送给闺蜜的，抓紧时间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配送速度还是很快的。精美的礼袋拿好，让你送人完全拿得出手，或者是关爱自己的也可以。现货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送给大家预谋险。
1: 是，
0: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复购很多次了啊，
1: 嗯，
0: 也足以见得我们的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是有基础的。大家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就可以了。
1: 是，逍遥 MK 说哈，这个他说，毕竟淮上区才发展10多年，所以呢，就是在吃的这个赛道上面的这个根基呢就没有那么厚，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在发展发展，对，淮上区的朋友们在发现发现，
0: 嗯，
1: 对。您在发现发现，它在发展发展，
0: 是
1: 两条线齐头并进。
0: 嗯，
1: 因为毕竟嘛，它是一个新开，就是这个新开发的这个区域，从开发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对，要给人家一个成长的空间。但是，
0: 嗯，
1: 我相信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需要我们去发掘的，
0: 需要咱们去探索。
1: 嗯
0: 嗯，
1: 白梅桥羊肉汤还是不错的，我目前喝过的羊肉汤里，梅桥的羊肉汤，
0: 嗯，
1: 是我觉得能数得上的。
0: 好，就是这样啊，咱们那个住在淮上区的朋友，咱在发现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这个片区当中有好吃的，都往咱群里投稿。
1: 对，你们要多说，你们不说我们这个
0: 怎么知道去哪拍呢？
1: 活动区域有限。
0: 对，我们怎么知道去哪儿拍呢？我们作为这个相对于你们来说我们桥南的朋友，你给我们精准指好方位，我们就指哪打哪。

0: 就这个今天，就刚才朋友那个这个朋友说的困得睡不着这位朋友哈，就你刚才说到这个槐，这叫什么？槐花园，这个叫哎，这条留言我找不到了。
1: 特什么豆腐脑里脊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哪里哪，我们下去拍下去。
1: 好。
0: 因为淮上区的，我们一直把淮上区记在心间。
1: 对，不是咱忘却了，只是大家确实提供的素材有限。嗯。
0: 啥时候去刘府拍？刘府大肠
1: 大肠面吗？
0: 不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我去拍刘府大肠面的话，得中午去拍吧。
1: 下节目就走。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这个是在哪里啊？
0: 这个店看的眼熟。
1: 纬二路，
0: 就是那个华运大超市对面的门朝东的那家店。
1: 哦。
0: 北安师傅推荐的是到志奇小吃店尝一尝蚝油串。
1: 不就刚才说到龙湖
0: 一品
1: 这边
0: 的吗？那家店吗？
1: 好，这个我们先去尝一尝再说。
0: 你不会是那个店的老板吧？
1: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油价的事情。5月21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
0: 嗯，
1: 你没有听错，
0: 这次是涨是跌呀？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越跌越少。已经只预计下调的油价是每吨10块钱。嗯，
0: 那可以啊。
1: 嗯，这本次油价调整先大跌开局，但是后面的这个跌的幅度就弱收了一点。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跌的不多，一丢丢。
0: 嗯，
1: 大家也不要嫌弃，也不要觉得啊才那么一点点，
0: 不涨都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就不涨就已经挺好的了啊。
0: 要啥自行车呀？
1: 省一点是一点嘛，对不对？
0: 对，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近期就是吃海鲜的朋友也很多哈，包括咱们吃小龙虾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吃海鲜的时候，注意被一些什么小鱼刺啊这样的一些扎伤，如果有指尖微小的扎伤的话，也不要这个
0: 掉以轻心，
1: 对，一定要及时处理，以免被潜在的隐形杀手而受到影响。因为感染科就会在这个季节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创伤弧菌，被创伤弧菌的感染。这种创伤弧菌就是大家俗称的肉食菌，它是海洋高危的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非常高，如果救治的不及时，就容易引发肢体的坏死。
0: 嗯，
1: 脓毒性休克严重的时候就需要截肢来保命。
0: 别讲太吓人就行了，这是
1: 真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在处理一些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扎伤了，一定及时处理啊。
0: 好，那最后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今天晚上就是大家继续去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就是还有什么，就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您家就是做餐饮的，
1: 嗯，
0: 您觉得您对自家的品味，就是自家的这个手艺啊，非常自信，
1: 嗯，
0: 您联系我们，
1: 嗯，
0: 我们到您家那去拍一下，
1: 咱先试试，
0: 我们是不收费的，
1: 嗯，
0: 我们是不收费的，对，因为我们俩的这个井底坐井观天的，鼠目寸光的，我讲我自己哈，
1: 咱要开开眼，见识，
0: 对，您给我们推荐了，然后您在抖音里边，你们给我发个私信，你说我们家的这个味道哪个比较好，
1: 嗯，
0: 对。我们去拍一拍，对，你觉得这个你们看个行啊？没有不收你钱，
1: 嗯，
0: 对，好吧，回头我们
1: 就是这样，
0: 我们回头去拍那个小好家烧饼家里去去。
1: 明天早上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本周六上午的参观活动，你看说着讲着又有4个名额出去了
0: 啊，我这边又有7、8个名额，
1: 那我们就差不多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再抓紧时间哈。
0: 对，
1: 就今明两天，我们就叫收尾了啊，报名就收尾了。
0: 你们如果家里边亲朋好友是做这种特色的餐饮的，你们可以替他报名，都可以。你联系好了给我们，
1: 重点他得好吃。
0: 对，
1: 好吃是前提基础。
0: 你得跟我们讲清楚，他家哪个是特色。
1: 对
0: 对，别回头我们去了，咱没吃到那个特色的，回头。
1: 哎呀，不能昧着良心跟大家推荐哟。
0: 回头万一我也举个牌子没举好，
1: 不能怪我们哈。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讲真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也就是拍了也别放出来了。就咱既然放出来的，就都是好吃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的这个性质跟那个其他的探店的那性质还有不太
1: 一
0: 样。
1: 我们不是那种探店，我们是等于说是为大家总结
0: 好物推荐。
1: 对。
0: 对
1: 对，相对来说都是大家推荐的，嗯，
0: 是，
1: 也不是咱一言堂，
0: 多良心啊，真是的，就怕回头万一我们觉得不好吃，给人家举牌了，回头影响人家生意啊什么的，
1: 嗯，
0: 不好不好不好。但我们但凡能放出来的，都是觉得味道还不错的，所以这点大家放心吧，
1: 好
0: 吧，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早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寂寞转。
1: 奉母市中型医院奉母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奉母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来自于李克勤所带来的《护花使者》，好像这首歌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格外的放松啊，也是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就是这首诞生在1991年的作品。三十多年过去了啊，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呢，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跟着节奏点头摇摆，因为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份不管不顾的勇敢和想要守护心中美好的炽热的决心。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首带着岁月留香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徐小凤所演唱的《心恋》。

有些美好的人和事，即便在千里之外，也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等待。刚刚来自于周杰伦还有费玉清所共同带来的《千里之外》，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II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呢有新款的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而且再赠送给你4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一瓶的正装量，而且呢再送你2支20毫升的洗面奶，出差旅行是不是超方便？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你可以直接来冲这个 SK-II 新款的大红瓶套盒，它拯救这个垮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不管你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非常好吸收，长期用呢不仅脸蛋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越看越年轻。重点是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要近800元，那我们520广播专属价仅需559元，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配送给你精美的礼袋，送人完全拿得出手，现货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很甜蜜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美好的爱情当然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甜美。看到过一句话，他说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身心本

累的是背负太重。再苦都要用今天的微笑把它吟咏成一段从容的记忆，再累都要用当下的遗忘穿越万道红尘，让心波澜不惊。我想呢，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会觉得我们有很多幸福的时刻。继续来听许绍洋《幸福的瞬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来自于张卫健的一首歌《你爱我像谁》。对于爱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幻想过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温暖的甜蜜的样子，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有过受伤或者孤身一人了好久，都不足以抵抗这个人到来时世界突然间的美好还有明亮。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陈洁仪，心动。

陈洁仪重新演绎林小培的一首《心动》，出自张艾嘉执导的同名电影。很多年前看这部《心动》电影，那个时候的金城武和梁咏琪都还很青涩。当最终揭示结局的那一刻，内心怅然若失，总觉得还有什么，又觉得这样就好了。后来逐渐忘记了当时的悸动，却还是记得那首叫做《心动》的歌。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陈洁仪的演唱版本。接下来继续是一首电影当中的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可能过于执着了，放不下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却忽略了对自己好的那个人，然后一再的在伤痛里面挣扎和沦陷。而当你能够坦然的谈起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我想那些经历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的故事。希望你可以释然的面对很多事情，真的可以说一句，现在我很幸福。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就是 Alin 所带来的《现在我很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一路倾听。我们来听这首沙宝亮所带来的《好大的风》。

很多人认识沙宝亮都是因为那首《暗香》。那刚刚这首《好大的风》呢，是沙宝亮自己填词谱曲的一支作品，以风和船为意象，讲述了对于逝去的时光的追忆。舒缓的吉他分解和弦贯穿了全曲，再搭配他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在这种节奏里面，将离别的仓促还有人生的起伏娓娓道来。歌词当中的两杯酒的誓言、小樽的冰雪等等一些细节，都让这种怅惘的情绪有了一个具象的落脚点。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一首《没那么简单》。稍后一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爱情是舒适且不尴尬的沉默，也有人说爱情是因为是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更有人说爱情是虽然没能和他在一起，但在心底却早已过完了和他的一生。其实爱情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只是当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了，它有千姿百态，它也有千种情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王丽婷的代表作《如燕》，也是电视剧《小娘惹》当中的主题曲。王丽婷的嗓音有一种很独特的透明感，还有空气感，就像夏夜的微风轻轻地拂过耳边。她唱思念如燕，她飞舞舌尖，把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牵挂唱得具体而轻盈，唱风雨中且让我吟步婀娜，又赋予了一种柔中带刚的坚韧。这首歌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甚至在综艺的舞台上被改编成了更加激昂的版本，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最经典的依然是这个原版。它不追求爆发力，只求用最温柔的笔触勾勒一份跨越山海历经风雨却依然优雅的思念。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去有风的地方当中，郁可唯演唱的同名曲。

0: 一首周深的歌，化身孤岛的鲸。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有一个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再赠送给你四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一瓶正装量，再加两支20毫升的洗面奶，同时还配赠精美的礼袋。今天呢，这些套盒仅需559元，所以你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你可以冲一下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新款大红瓶它拯救垮脸是效果非常好，不管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长期用不仅脸蛋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越看越年轻。重点来了，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近800元，520广播专属价仅需559，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送人完全拿得出手，现货不足50套，预购从速。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昨夜酣畅的一场雨给我们送来了久违的清凉，气温是被打压下去，但是湿度却上来了，出门湿漉漉，进屋黏糊糊，体感上还是稍显闷热。建议大家在室内可以多使用空调的去湿功能，降低湿度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更加的凉爽舒适。今天白天小雨淅沥，周三周四雨水暂停转为阴天为主，周五22号还有阵雨或雷雨，周日还有一次雷雨，本周阴雨频繁，外出需携带雨具，开车的朋友们多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未来三天气温凉爽，白天气温降到25度左右，早晚偏凉，外出提前调整穿衣。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阴雨天气为主，其中今天降水有所减弱。22号、24号到25号还有两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7度，偏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今晚到明天小雨转阴天，20到2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阴，18到25度。
1: 整座城市。

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里面唱的呢，是刘德华人到四十岁时候的回望。曲调当中还特别运用了他的一首经典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总会有一些歌呢，陪我们一同经历了人生的点滴成长。不管是普通话的歌曲，还是广东话的歌曲，但凡能够替我们记录下来美好和难忘记忆的，我想都是值得我们去热爱的。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杨千嬅的这首《再见二丁目》，歌词里面有一句“岁月长，衣衫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学在年轻的时候用这句歌词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 QQ 签名。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一首歌去寻找歌曲里的地表，就像有一个朋友他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呢，也特别去到了歌曲里面提到的二丁目。他说虽然他看到的二丁目和听到的二丁目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他看到的二丁目呢是非常热闹和繁盛的，而歌曲里的二丁目则有着萧瑟的忧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1980年代的一首歌，郑国江填词，由林子祥编曲编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啊，因为这首歌非常简单的曲调，再加上极其深情的歌词，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以至于这首歌后来呢，不仅被电影、电视剧选作插曲主题歌，比方说 TVB 那部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啊，就用这首歌来表达爱的心声。当然，这首歌啊也是在不断的被其他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也曾经翻唱过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它是林忆莲。我们听她的一曲《前尘》。我们也在林忆莲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首非常唯美的具有中国风味道的歌曲，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暖。

0: 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们每天都在看手机、看报表，视线被切割得越来越碎，却很少有机会直视自己的内心。读书是一种闯入，闯入一个陌生的灵魂，闯入一段尘封的历史，或者闯入一个被你遗忘已久的自己。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都在这里做同一件事，闯入文字，寻找回音。我是主持人马松武。你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明明心里爱着，却始终没能好好说上一句话？你有没有那么一段时光，等回过头想再看清的时候，已经模糊的只剩下轮廓？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茅盾新人奖得主、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的作品《补时光的乌龙少年》。这是一本关于修补的书，修补老旧录像带，修补错过的亲情，也修补那些被时代碾过却始终没能被好好安放的人生。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北方老工业城里一个男人隔着屏幕重新认识自己沉默的父亲，那些年少时候读不懂的严苛，长大后才发现原来都是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的爱。如果你也曾有过来不及好好相处的人，这本书会帮你轻轻按下回放键。欢迎走进今天的品味书香。

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收录了作家房伟的两个中篇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和《侧写师移情录》，展现网络时代对美好记忆的致敬， AI 智能语境下人类重寻共同情感的誓言。一段修复旧录像带的经历，让中年废柴赤强找回被遗忘的青春，也让他重新认识劳模父亲不为人知的过往。剑拔弩张的性格，不愿正视的记忆，紧张的父子关系。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主人公宋志强修复的是录像带人心里的疤，也是横亘在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那堵墙。亲情的和解之路，无异于苦乐参半的取经修行。侧写师移情录讲述了在几百年后的未来，人类住在巨型社区里，精神侧写师柳原从事着看似高尚实则虚无乏味的工作，直到他遇到一个比任何人都真实的女性仿生人艾琳。在末日洪水里，他抱着一堆艾琳的残骸哭到崩溃。面对旁人的不解，只有他自己清楚，那具残骸里有一颗真正爱过他的心。

0: 作家房伟的最新作品《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是一部治愈又动人的小说集，文字平淡质朴，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房伟老师介绍这本书的情况。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这本书啊是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页鱼系列小开本小说集的啊其中之一。这个小说集呢其实是蕴含了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它包括两个中篇小说，一个呢叫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另一个呢叫侧写师移情录。那么这两篇小说呢其实都是围绕着未来科技啊回忆遗憾和解等等的这种情绪来展开的。那么第一篇小说呢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主要讲述的是啊在一个老旧的中等的工业城市，那么一个叫宋志强的这么一个维修工，他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心灵的奇遇。那么宋志强呢他是一个社区的维修工，平时呢就是主要给大家通通下水道。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发觉呢可以利用抖音啊包括一些 AI 技术来去复原在90年代很流行的录像带里面的这样一些影像。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呢就给他找到了一个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东西。那么通过修补录像带呢这样一件事情，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实现了自己和父亲的和解，同时呢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儿。比如说呢他曾经通过这个修补录像带这件事情呢，他解开了两个中年男女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这样一种情感的遗憾。那么第二个小说呢侧写师移情录呢其实是一个科幻小说，它主要写的是这个一个在未来的世界，当洪水流行的时候啊，那么在一个大的人类社区里面，人类最后的生存者他们怎样去看待生存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这里面虚构了一个职业叫侧写师，那么侧写师这个职业呢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文学的工作者。那么里面的这个侧写师呢在他进行侧写的过程中啊认识了一个仿生人，这个仿生人呢叫艾琳。那么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其实他是也有点致敬张爱玲的意思。这个艾琳呢和这个侧写师啊两个人在末日的时候展开了有关于情感文学啊想象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探讨，主要是这么两个故事。
2: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工厂社区，折射出大时代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图景。宋志强是一名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社区维修工，他能够疏通物理的堵塞，却无法疏通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压抑。而他的父亲宋勇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作为老一辈工人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活塞厂的劳动模范，性格刚毅强硬，被人们称为宋劳模。这对性格相反且关系紧张的父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樊伟的一篇创作谈。人到中年，喜怒哀乐都已渐渐看得平淡，唯有回首来时路，那些曾打动自己的东西却纠缠在记忆里，无法忘记，也无法

释怀。用歌词的语言说，就连自己也嫌这情感太滚烫。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怀旧吧。朴时光的乌龙少年寄托了我很多个人化的怀旧情感体验。我是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我在那里读中小学，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的中学与大学同学大都回到那所城市，在那里生活至今。这些年来，老工业城市的转型一直是文学反映的重要题材。我听过很多他们的故事，也体验过他们的迷茫与无奈。宋志强这个形象我非常熟悉，他就是那些默默活在我身边的国企子弟。我出身于一个大国企，从小就感受到浓郁的国企文化。工人住房用天然气用电都不花钱，洗澡就是在大澡堂，水永远是滚烫的，棉衣棉鞋都按季节发，每年福利也不错，从猪蹄到冻鱼都能装满小推车。工人们粗鲁野蛮，也真诚团结，每年春节拜年仪式能持续一整天，每个人在街上都能遇到熟人，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那时我作为企业子弟学校的学生，最风光的事就是和另一位女同学作为报幕员参加企业大会战开幕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群群工人都带着红花，手里端着酒碗，如同去战场的勇士。我们声嘶力竭地扯着脖子，试图为工人们的战斗增加几分勇气。中学毕业后，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升入大学，他们回到父母的单位，变成了一个个平凡的宋志强。他们沉默寡言，无人关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父母给我的规划是考不上大学就去技工学校学习汽车修理或厨师。我想如果不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最后离开故乡的工业城，辗转来到苏州成为一名教师，我的命运大概率也和宋志强差不多吧。可是这些东西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了。每年回老家，我都能看到国企文化在寸寸光阴中老去。老工人们大多在老病中等待着死亡，年轻的工人们则越来越远离这种牺牲奉献文化。兴起的网络文化对于我们这一代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也有着巨大影响。小说之中宋志强修补录像带的经历，其原型就来自我在互联网认识的家乡的朋友。互联网给他们的怀旧提供了一个新出口。偶然机会，我参加了一个修修补补抖音群，认识了很多热衷修补老物件的朋友，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也成为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契机。2024年，我的中学母校，一个曾创造过几十年辉煌的工业城的子弟学校，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中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抖音群里的一个朋友用网络直播方式为母校的消失进行了影像告别。我在手机上收看了整个过程，也生发出了很多感慨，这件事也是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直接的诱因。同时在我的记忆里，录像带伴随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也让我们初步认识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那里有爱恨情仇的白日梦，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象，它们关联着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气味和感觉。甚至一度，我提前退休的母亲还在家里开了个租录像带的小门头店，每年寒暑假家里都挤满了来租录像带的学生。后来为了方便，我家就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存放录像带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乐园。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在那里看录像到半夜。这个小细节我用到了小说主人公宋志强的身上。

其实朴时光的乌龙少年就是一个写老工业城的凡人面对网络时代的怀旧的小说。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更容易与 AI 科幻等时髦话题挂上钩。其实现在网络科技已经广泛渗透进入了我们的普通生活，虚拟现实正在参与塑造现实社会与我们的人生，它能带来虚拟空间的迷失，也能让我们用超常规的方式弥补人生遗憾，挽留珍贵的记忆，抚慰心灵的创伤，甚至某种程度而言，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的价值。小说的背景是在一个日益衰败的北方工业城市，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围绕活塞厂劳模宋勇和他的儿子宋志强的父子情。父亲是工业时代的精神遗老，儿子是一事无成的社区维修工，迷恋动漫的80后技术废柴男。父亲的癌症让父子在医院里产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条是宋志强的修补时光经历，宋志强利用在网上学来的技术开设抖音账号，成了一个小网红。他修补了数万盘录像带，挽留了很多人的美好记忆。他帮助上海女白领弥补了对老师的歉疚，弥合了劳教犯和初恋女友跨越几十年的感情遗憾，让曾经的企业厂长贪污落马之后找回了初心，更用影像直播方式记录母校青田中学最后的消亡。在互联网加持下，小说的最后，志强说服倔强的父亲去北京复查病情，父子二人也在怀旧的影像之下实现了亲情的和解。志强通过修补时光抖音账号弥合亲情，收获友谊，也实现了普通人的价值。每一个人的平凡人生都是一根蕴含着生命激情与创造力的柴，即便是废柴也能燃起五光十色的美丽火焰。他们只是有着太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有太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机会去做。感谢互联网让普通人的梦想有了别样的实践可能性。人类要如何应对网络时代，这个问题也一直纠缠着我的思考。作为一个大学文科教师，网络文学是我的研究领域，但互联网生活其实更丰富与复杂，虚拟真实与现实事实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我们今天面对的也许是一个混合的超级现实，这里有虚无迷失，也有积极的行动。补好的旧时光只是时间魔法变出来的光影，可那里却藏着一颗颗不愿死去的鲜活真实的灵魂。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是路上寻找的少年，愿我们永远热泪盈眶。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从中年至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起头，这样的切入迅速交代了志强的处境。母亲早亡，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父亲也曾寄予他厚望，但终于败给了生活。志强没读好书，也没找到体面的工作，年过四十，甚至都没能娶上媳妇。但志强也有着自己的难得，他勤劳隐忍，即使面对病中父亲的嫌弃和不耐烦，依然好脾气地忍受和安抚着父亲。这看似晦暗的一切，却因为一个地下观影室而隐现出微弱但持久的光芒。多年前，志强家住在地下室，那个年代去一趟录像厅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志强太能体会在影像室

界里孩子们能获得的力量和欢愉了。因为当年的自己和好兄弟胜利两个人，就是在一台破旧电视机、二手录像机和一堆的录像带中拥有了至今难忘的少年时光。于是志强把家改造成了观影室和录像带租带处，虽然这事儿并不光彩，最后还被大义灭亲的父亲取缔了，但很多年后志强依然无法忘记那台破电视机，闪着莹莹的白光，照亮了孩子们仰望的小脸，他们的眼眸闪亮，如同黑夜深海漂浮的银鱼。录像机发出的刺啦刺啦的运转声，一盘盘贴着贴纸的录像带好似神秘的魔盒，有着无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作家樊伟，来听他对这篇与小说集同名的《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创作想法。前言中樊伟老师也说到了他自己曾经就有过在国企工厂大院里生活的经历，而录像带的修复这一设定也源于他生活中的真实经历。

0: 小说集同名的这篇小说啊，这个《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它主要聚焦于一个国企的这个工业企业社区。这个呢，其实是和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啊是有一定关系的。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也都知道，我呢是出生在我们盛油田啊，也是一个大型国企，长在山东的这个鲁北这样一个国企的生活。从我出生长大到我读大学，然后呢这个工作，可以说我人生的前25年一直是在这个大国企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中啊，生活、生存、写作，包括自己工作这样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啊，其实是给了我很充分的一些人生的体验。那么这个书呢，虽然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苏州大学工作，但是呢这一段我觉得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创作的资源。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促使我来去写这个《捕时光乌龙少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想法。那么我们中国的国企生活其实是很有特点的。那么我呢主要是在就是中国的北方，但是呢主要是指山东这一块。那么这个国企呢，其实和很多东北作家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差异性。那比如说东北作家他们在写这个国企生活的时候，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更多的是子一代的这样一种想象。那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75后吧，我是76年出生的。那么我在国企也工作很多年，可以说我是整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啊，国企改革风潮的这样一个亲历者。所以呢，其实从年龄上来讲呢，我要比这个新东北作家可能要大几岁。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叫国企的一个叫企二代，同时呢也是亲历者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所以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国企生活，尤其是集体生活，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的。那么之所以选这个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情节呢，也确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啊也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在抖音这个突然发现了这个有一段影像，这个影像其实是我在30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学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石油系统的一个大学。那发现了这样一个在大学里面的我的一个演讲比赛的这么一段影像。就是我突然在抖音中看到了这个公共空间，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啊，这个还是给我很多的这样一个触动。哎，我就觉得其实科技这个东西不仅是能够给我们娱乐，而且还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就在里面做了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设定。
1: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开头，房伟这样写道：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了。这短短一句，利落地将整个故事置于了一种未完成时态。这句开头也提示我们，属于小说主人公志强的往事已矣，而前途未知。但一切不会是线性的向前推进或是向后追忆，而是一张网，网的是志强的人生以及他的人生所嵌入的整个时代。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部小说的开篇部分。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

应该做点什么呢？大年初一，走在解放东路，远处厂区电厂烟囱冒着白烟，宋志强恍惚间走入一个时间通道，时间停滞，过去、未来和现在搅在一起，都被束缚在这憋闷通道里。解放东路起点在活塞厂家属区，中间是青田社区中心，左拐500米是维修站，右拐出侧门，十几分钟就能看见青田医院。如果不拐继续走，很快就到达终点，他的母校青田中学。解放东路原是土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都是漫天尘土，人和车吃了土都像复活的兵马俑，蒙着层辉煌土色。父亲宋勇当选活塞厂劳模后，曾被解放卡车拉着，和众多英模人物在这里接受群众欢呼。戴红花的父亲威风凛凛地飞过街道，父亲昂首向天，粗硬的黑发却没有土色，在蓝天下亮得如同黑火。他丝毫没注意街边吸溜着鼻涕的儿子。又过了几年，1997年夏，解放东路重修，修好的路有股软塌塌的沥青味儿。志强那时是个穿四大天王土象 T 恤的少年，擎着快融化的雪糕，盯着辆敞篷东风绿卡，车上扯着长长的条幅，惩治黄赌毒分子，挤着十几个耷拉着的脑袋，有个高大的少年不低头。后来听说他偷看黄色录像被抓，他仰起头，眉毛下握着条骚气伤疤，泛着紫色的光。志强拎着不锈钢餐盒站在解放东路，直挺挺的，似一根生锈的粗洋钉。后面车喇叭炸了两响，附带几句脏话。志强退到路边，迈巴赫冲到前面，车尾翘着，喷着废气，搅动寒风，懒得搭理这个中年胖废柴。豪车出现在厂区，多半是外地发财的工厂子弟回家过年来了。鹿城当年是工业城，在很多工厂社区像一个个工业部落。活塞厂主攻内燃机活塞，是鹿城最好的国企，旁边有轧钢厂、化工厂等企业。90年代末，很多工厂倒下，工人四散，厂房被卖，厂区拆迁，大部分开发成写字楼和洋房小区，工厂社区不断萎缩，被休闲娱乐、商业场所侵占。以解放东路为界，只有活塞厂等几个国企还活着。活塞厂曾经济效益不错，最终又衰败了。活塞厂家属区没动迁，几十年的房龄，最高6层，没电梯。这几年鹿城房价又跌了，就业萎缩，实体店倒闭，年轻人想离开，留下也没啥正经工作。活塞厂职工家属又感到了残存优越感，好歹是国企，工资不高，但是能按时发放。志强这才想起要给住院的父亲送饭。这段时间他恍恍惚惚，思绪常回到几十年前。人过40就经常忘事儿，记性和头发一样，年纪越大越丢三落四。大年三十排了志强的班，高站长说年三十大家都回家团聚，宋劳模在医院有看护守着，你在家也是一个人，就当是为人民服务。志强想说大年三十晚上看护也要休息，医院只有个值班护士。话到嘴边，看着站长冰冷的脸，也只能应允下来。志强打电话给父亲，志强说初一中午给他补个年。父亲说值班是领导信任，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不回家，我有伴。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是父亲的病友，他们都来自活塞厂，他们习惯聚在一起骂活塞厂历任领导，回忆他们的贪污腐败劣迹和搞过的破鞋，也喜欢扎堆灌蛋。灌蛋是南方消遣，

0: 船的路程格外火爆。老黄独自在深圳做生意，老伴儿在儿子家当义务保姆，他有两个护工，还骂儿子不孝。老张是官夫，只有一个女儿，前几年女儿女婿买房，老张没给赞助，他们就不来往了。邢老头没回家过年，出人意料，他有老婆也有儿女，无论如何大家都说，自从有了冠蛋，宋劳模脾气好多了，他脸色红润，气息很足，说话时水杯都跟着打颤，根本不像是胃癌晚期患者。青田医院病房区贴了两张红春联，挂了四个彩灯，白瓷砖，白墙，天青色的吊顶闪溢着奇异的微光，流动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导医台趴着一个白胖的女护士，手指搭在手机屏幕上，伴着轻微的鼾声，帽檐上一缕黑发缓慢下垂。志强拎着餐盒，蹑手蹑脚，生怕扰了阴阳两界安宁。一个月前，父亲的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医生说，几次化疗没有太多不良反应。医生还说了，烟酒不能碰，最好吃流食。志强值班后回家，天光已大亮，他包了鸡蛋木耳馅的水饺，米粥掺些虾仁。志强摸了摸餐盒，推门进去，宋劳模阴着脸靠坐在病床，眼神直勾勾的，床头柜散乱杂物，老张和老黄也没动静，病殃殃地躺着，各自侧着身，两副崭新扑克牌被画上了鲜红的叉，丢在床尾。又吵架了，志强发现少了邢老头，床铺被收拾得干净，志强故作轻松地说，昨晚打牌了，冠蛋迎春，和气发财啊。宋老母瞪眼大声说，冠个屁，走了好，走了好。志强问咋回事，宋老母又闭了嘴巴。老黄叹了口气说，昨天半夜他们正看春晚，邢老头按了铃，术后心衰，每晚就多长时间就不中用了。三缺一的牌局真是扫兴，死神年三十晚上领人，有儿有女也没用。志强招呼大家吃饺子，父亲不搭理他，老黄的护工姗姗来迟，准备了饭菜，又收拾了病房，老张女婿领着外孙来看望，老张忙不迭地从枕头下掏钱，几个人说话，老张的外孙躲在角落看手机，志强无聊凑过去，孩子看的是动漫《七龙珠》，播的世界武道大会的高潮，悟空大战陶白白，孩子被剧情逗得傻笑不停，还啃着指甲。志强有点感慨，他当年最迷这部动漫了，几十年过去，悟空依然可爱，摇着粗尾巴，眼瞪得像铃铛，可他成了中年废柴。志强凑得近，小孩嫌弃的皱鼻，把手机往怀里藏，他搞不懂这个怪味大叔到底想干啥。七龙珠好啊，志强讨好地说，哎，我们当年都看漫画书和录像带。录像带是啥？小孩歪着脑袋问，是一种新型手机吗？志强明白，现在的小孩很早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录像带、DVD 这类过时的东西，他们可能真不晓得。别搞没用的，父亲吼道，全屋子人都抬头看他。宋劳模重复了一遍，志强看着父亲的眼光，才明白是说他。宋劳模又指了指孩子的手机，志强懂了，是不让他和孩子看动漫。志强红了脸，四十多岁的男人被老父亲呵斥，还是因为看动漫。
1: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

突如其来的重病，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0: 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录像厅时代两种不同的怀旧。在创作中，樊伟老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樊伟的分享。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这个小说之中啊，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当然是可以代表计划经济和录像厅时代这两种时代的不同的怀旧。那我想呢，这个计划经济它的这个时代怀旧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感。就比如说呢，我们那个经常原来时候吃饭呢，可以到父辈他们那个食堂去吃饭，甚至说我们洗澡呢，也是在那个集体制的那个澡堂子去洗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父辈他们在国企那样一种荣誉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经常我们小的时候还经常遇到那种大型的企业会战啊。其实说这个名词的时候，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啊。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也不叫什么总经理，那时候都叫指挥啊，就是带有军事色彩这样的管理方式啊和领导方式啊，每个人都是热火朝天，每个人都是积极奋发。那么作为我的少年成长时期呢，可能就是那个录像厅时代，也就是到了90年代。90年代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欲望化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其实看似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吧，但其实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啊。那么它可能这两代人的都是两代企业人，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人生的经历之中啊，都会去反映我觉得人性的很多的波折。小说最后呢，写到了父亲答应他们去这个北京看癌症啊，父子之间的隔阂的消解。那么当然我想父子的和解其实也是能够代表了一种时代的和解，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时代不需要我们制造太多的对立。那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批判性，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天不仅是父子之间实现和解，时代之间也实现和解。我们对时代的批判和愤怒呢，也能够在一个人性的维度上能够增加大家的一个理解。不管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么从而呢，以我们更好的去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份情感，珍惜我们中国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这样一种代际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文化社会啊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就觉得呢，其实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就觉得每一代代际都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体验和我的体验，再跟我儿子也就是00后他们的体验，那么中国这种丰富的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代际的差异性啊，才造就了中国的小说写作的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种文化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的素材啊，就看我觉得作家们能不能去敏感地去把握这些东西。
2: 作者樊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将修补录像带作为小说的切入点是十分巧妙的。录像带记载着过去，修补者身处现在，两种时空的交错让小说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捕时光是对修补录像带的诗意表达，时光并非是单向流动的时间，而是凝结着回忆与情感的复杂载体。如此一来，修补录像带就不只是让破损形象重新显现，过往的记录无论有意或者无意，在多年之后自然积蓄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个书名中的捕时光，作者房伟自己有哪些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书名中的这个捕时光，这个其实呢也是我想了一半天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捕时光呢，可能怎么讲呢，时光可以在虚拟的之中啊，影像之中得到修补，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去补人心，修补人心。那么志强虽然他只是一个维修工啊，那么他的维修工作之中，虽然我们看到小说中写的他其实是很卑微的，但是在他卑微的工作中啊，他给人掏下水道，他也能获得一种成就感，他帮助别人啊。那么同时呢，做这个录像带修补录像带这个工作呢，我们志强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价值的承认感啊。他通过修补录像带，他使一个这个贪官呢，被抓的贪官都他忏悔了自己啊，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像，然后忏悔自己的作为，找到自己的初心。那他是两个中年男女呢，我觉得能够弥补情感的遗憾啊，他能使这个一个远在上海的这么一个白领呢，这么圆了自己对老师的一个梦啊，对老师回报师恩的一个梦。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和父亲的这样一个和解。所以这个捕时光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修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0: 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还包括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侧写师移情录》。小说以科幻为底色，故事发生在大洪水时代之后的遥远未来，幸存的人类居住在险峰上的巨型社区里，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男主角柳原是一名精神侧写师，工作是在虚拟现实中利用古代遗留的一些精神财富编写诗歌，激励人们为了抵御洪水艰苦奋斗，不要放弃对珍贵阳光的需求。但柳原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他偶然在虚拟空间里遇见了一个仿生人女孩艾琳。艾琳虽然是仿生人，但竟然懂得人类的情感，比主角的妻子威龙还能理解自己。故事高潮处，末日洪水来袭，柳原的导师为了让他停止沉沦于和仿生人的卿卿我我，重新投入精神侧写师的伟大事业中，竟然让警察把艾琳带走了。柳原改换身份寻找艾琳的去向，他最终发现了艾琳留下的信，让他在精神侧写师事业和他们的爱情之间二选一。在这篇小说中，房伟巧妙地切换了一个极致的语境来探讨怀旧。在一个一切都烟消云散，连虎丘塔都只剩下一个塔尖泡在水里的荒诞现实里，有的人化身为绝对的技术崇拜者，宁愿抛弃人类的情感让自己变异获得新生，而有的人虽然了解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致力于阉割剪裁这些侧写，让文学变成空洞的没有营养的口号。这个时候，主角在一个仿生人面前找到了比漠视人类更为真诚的情感连接，这也是另一种怀旧。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影像放映的高潮时刻，宋志强为父亲和病友播放旧影像，柳原则在虚拟空间中寻找艾琳留下的信。当修复录像带、虚拟现实进入的情感传递时，它究竟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距离，还是制造了更精致的幻觉呢？我们继续。

0: 房维老师来讲一讲他创作这两部小说的思考。
1: 我觉得吧，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从两方面看。那么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从我们传统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看呢，我们会觉得呢，虚拟技术啊，它可能会带来一种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模糊。比如啊，这个日本的学者东浩介，他就有一个说法叫游戏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呢，或者我们讲叫数字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呢，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现实和我们的这个数字媒介之间的这样一种模糊，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而且呢，虚拟它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对现实的感受的这样一种塑造。也就是说，其实虚拟有的时候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现实。比如说这种搜索啊 ，DeepSeek 这种搜索功能所带来的人对于搜索路径、对于知识感受的这种变化，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人文上的忧虑。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所有的技术还关键啊，就它是否能造福人类，还是说这个造成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人心。也就是说，作为我们使用者，作为我们利用这个技术的人，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在这个捕食光的乌龙少年和侧写师一星路中啊，其实我都想表达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技术它可以为我们制造幻境，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呢能够实现我们人生啊很多的遗憾的弥补。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捕食光的乌龙少年里面，刚才我也给朋友们介绍了，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原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抖音上的这段视频啊，我就跟这个朋友联系，就发觉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我们老家的啊，也算是我一个小师弟，他就专门做这种捕食光啊这种修补录像带的事情，他修补了上万盘的录像带。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怎么想的？那么他就觉得是这个 AI 技术，包括这个互联网，包括我们的虚拟技术呢，能够让他实现一种人生价值，而且他能够帮到很多人。他看到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修补的录像带，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的影像，找到了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老领导的影像，笑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页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房维的小说集《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特别推荐给大家。当然也要来说一说这个一页鱼轻阅读系列，这是口袋书小开本，适合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利用业余时间来读，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0: 每天清晨，当快递小哥的敲门声响起，我们总能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新鲜的水果，鲜活的海鲜，足不出户就能尝遍天下美味。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新鲜的荔枝怎么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
2: 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仅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娇嫩欲滴的荔枝。大家可能会问，古代的快递不都是用来传递公文和军情的吗？为什么会为了一串荔枝动用最高规格的运输力量？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代价与智慧呢？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揭开古代快递的神秘面纱。首先，咱们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古代真的有快递吗？它和我们现在的快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古代的快递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驿船，而承载这份快递业务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可能有听众会好奇，驿站不就是古代的旅馆，供官员、驿卒休息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承担快递功能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古代驿站的功能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全面得多。据记载，唐代共设有1600多所驿站，平均30里就有一所，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驿路网络，既有陆驿，也有水驿，水陆相连，四通八达。而驿站的核心功能确实是传递公文和军情，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和边疆安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唐律中甚至明确规定，驿使传递公文如果延误，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见其重要性。可既然驿站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为什么杜牧的诗里会写到用驿站来运送荔枝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一个特殊情况了。古代快递系统传递的主要是公文和军情，偶尔也会进行物品的运输，而在唐朝，南方的荔

只要送到京城长安，靠的便是这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也恰恰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附加功能——物资运输。大家可能会追问，荔枝而已，为什么非要从南方运到长安？长安本地就不能种植吗？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荔枝的生长习性了。荔枝是热带、亚热带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唐代虽然处于气候温暖期，但长安位于北方，依然不具备荔枝生长的条件。当时的荔枝主产地主要在岭南和蜀地，而杨贵妃偏偏嗜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美人一笑，便不惜代价，动用驿站系统，开启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荔枝速递。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岭南距离长安到底有多远？仅凭一马接力，真的能把新鲜荔枝送过去吗？这场生鲜速递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0: 首先咱们先搞清楚一个关键数据，岭南到长安到底有多少路程。唐代的史籍记载至少有近5000里路程，可能有听众对里这个单位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唐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3公里，那么近5000里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朝，要把新鲜的荔枝从广州送到北京，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荔枝为什么被称为妃子笑呢？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的分享。
1: 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呢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

0: 市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让人头疼的是，荔枝这种水果好吃但极其娇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荔枝摘下来之后最多只能保存三四天，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变质腐烂，再也无法食用。那么问题来了，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唐朝规定的游弋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10天才能送到，可荔枝根本等不了这么久，这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速度极限。唐玄宗不惜代价以最高规格来保障这项任务，马和骑手在沿途驿站接力传送，日夜兼程。为了在荔枝变质前送达，必然要求驿卒以极限速度奔驰，这被诗人形容为飞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果农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最新鲜的荔枝，立刻送到最近的驿站，驿站里早已备好最快的驿马和最精干的驿卒，驿卒接过荔枝翻身上马，扬鞭疾驰，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每一个驿站都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替换后继续赶路。白天驿马在驿道上疾驰，扬起漫天红尘，夜晚驿卒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驿道上前行，哪怕刮风下雨，山路崎岖，也不能停下脚步。据记载，杨贵妃的荔枝每岁飞驰已尽，这短短6个字背后是无数驿卒和驿马的付出。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荔枝的速度，沿途的驿马常常因过度劳累而倒在驿道上，驿卒也有不少因疲惫不堪、意外失足而丧命。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皇宫里的杨贵妃吃上一串新鲜的荔枝。驿其红尘妃子笑的背后，是驿道上的汗水与牺牲，是古代生鲜快递沉重的代价。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就算速度提上来了，3-5天的时间，荔枝怎么能保证不变质？古人没有冰箱，没有保鲜膜，他们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保鲜方法能让娇嫩的荔枝跨越千里依然新鲜可口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在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要让生鲜食品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鲜，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聪明的古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观察和生活的积累，创造出了不少实用的保鲜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筒密封法。杜甫曾在诗中写过：节子随边使，开筒尽至尊。可能有听众会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诗出自杜甫的《甘园》，意思是成熟的干果

0: 随着边疆的使者一同出发，装在竹筒里送到皇帝的面前。这句看似简单的诗句也藏着古人朴素也有效的保鲜智慧。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用竹筒就能保鲜？竹筒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啊，竹筒保鲜法是重要的荔枝保鲜方法之一。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将新鲜水果装入空竹筒内密封，竹筒内部的氧气会逐渐减少，二氧化碳会逐渐增加，这样的环境能有效抑制果实本身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就像我们现在用密封的保鲜盒保存水果，只不过古人用的是天然的竹筒保鲜盒。除此之外，竹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表面坚硬，能有效避免荔枝在易运过程中被挤压变形。大家都知道，荔枝的果皮很薄，稍微受到挤压就会破损，一旦破损就会快速变质，而竹筒质地坚硬，能为荔枝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壳，不管驿马如何颠簸，竹筒里的荔枝都能完好无损。那么除了竹筒密封法，古人还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吗？其实古人还有蜡封浸渍法、隔水隔冰法等保鲜方式。其中蜡封浸渍法，用蜂蜡涂抹在荔枝果皮表面，形成一层封层，阻挡空气进入，延缓氧化。隔水隔冰法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不过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异族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筒，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驿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集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呢？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平原郡贡螳蟹，采于河间界，每年升贡斩冰火罩，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一枚值百金。这句话详细记载了螳蟹的捕捉方法和价值。斩冰火罩意思是在寒冷的冬季，老百姓要凿开厚厚的冰层，点燃火把照明，在冰面上作业。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意思是将老犬的肉悬挂在冰洞上方，螃蟹闻到老犬肉的气味就会浮出水面，老百姓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毡密束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是说，捕到螃蟹之后，立即用毛毡包裹起来，再用蜜封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毛毡和蜂蜜？这里面可是有讲究的。毛毡质地柔软，而且具有保温缓冲的作用，用毛毡包裹螃蟹，既能避免螃蟹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受伤，又能防止螃蟹被冻伤。而蜂蜜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能保持螃蟹身体的水分，延长螃蟹的鲜活时间。古人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实用，完美解决了海鲜运输的保鲜难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寒冬腊月的驿道上，一族骑着快马，马背上捆缚着用毛毡包裹的螃蟹，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驿站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只为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珍贵的螃蟹送到长安皇宫。这一路不仅要克服严寒，还要应对山路崎岖、风雨交加的考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古代快递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螳蟹，古代的生鲜快递可以说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从千里迟送的荔枝讲到了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不仅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更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古代物流体系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驿站传递物资，还有一个机构专门为人保护财物和人身安全，它就是镖局。那么镖局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镖字又藏着什么讲究？咱们继续往下听。提到镖局，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武艺高强的镖师骑着马，护着镖车，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贼匪便拔刀相向，誓死保护货物安全。可大家有没有想过，镖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镖局的镖又是什么意思？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概念，镖局也叫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力专门替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护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

务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护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

0: 能随身携带，但如果数量大，就只能车载马驮，这样一来就格外扎眼，很容易引起盗匪歹人的觊觎。那么哪些人需要携带大量银钱远行呢？首先就是赴京赶考的举子，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奔赴京城，他们需要带足出门半年的生活费用，这些费用大多是白银，数量可不少。举子们大多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携带这么多财物上路，无疑是凶多吉少。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镖师护送，这样才能安心赶路，专心备考。一群身着长衫的举子跟着武艺高强的镖师行走在进京的路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镖师的豪迈，这也是古代江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除了举子，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就更大了，而且明清时期的白银大部分来自海外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同时国内也有一定规模的白银开采，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白银货币体系。这么大规模的白银运输自然需要武装保护。可能有听众会问，政府运输白银难道不能调动军队吗？没错，政府的运输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民间自由商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们只能委托镖局提供保护。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其银票汇兑和巨额现银调运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镖局票镖业务的发展。票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主要从事远程汇兑业务，但当时的社会极其动荡，票号大额的现银需要专人押送才能保证安全。就这样，在原来押运货物的货标之外，就有了专门押运银钱的银标以及押运银票的票标，镖局的业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关于镖师这个职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刘晨的解读。
1: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欺

0: 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邮局，官方有专用的驿站通邮，民间通信也有专门的民信局。不过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需要安全保障的书信，镖局也会提供送信服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镖局是保护财物的，怎么还能送信呢？其实很简单，一般人只要花上不多的费用，就可以让镖局将书信投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当时一些大一点的镖局在各地都设有分局，镖路遍布周边数省，而且镖局与镖局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和物流网络。实际上，送信与送银票在形式上是相似的，都是需要安全快速地送到目的地。常言说家书抵万金，远程汇兑的银票更是如此，所以镖局送信也成为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其中一种方式。从押货押银钱到送信，镖局的业务涵盖了民间物流和通信的多个方面，成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镖师们的收入高不高？他们使用的武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开办一家镖局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宽敞的场地，但其实不然。开办镖局需要向官府登记备案，但镖局本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更注重优秀的镖师。毕竟镖局的核心是武力保护，没有武艺高强的镖师，再大的场地，再多的资金，也无法保证货物的安全。那么镖局的组织

高强，有江湖声望的人合伙开办。除此之外，部分镖局还采用人力股模式，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依据出资多少来分配收益，而是按镖师的武艺高低和贡献大小来分配。这样的模式也能更好地调动镖师的积极性。就像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或同一师傅的人，亦或同乡，往往会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除了镖户，也有独立职业的个体镖师，他们武艺高强，凭借自己的名气，接受雇主的委托，单独护送货物或人身安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部分镖师与镖局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其实就是一个合伙企业，大家凭借自己的武艺和信誉合作共赢。那么镖局的收入来自哪里？镖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镖局的收入主要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的远近和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数额，路程越远，货物越贵重，镖礼就越高。而镖师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一般镖师的月薪只有四五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每月可拿到七两二钱银子，而初入镖局的学徒月薪只有二三两。不过镖局管吃管住管穿，而且镖师走江湖需要体面，所以吃穿都不错，走到哪里雇主都要管饭，所有镖师一视同仁，不用自己额外花钱。说到镖师，就不能不提他们的武器。镖局保镖关键是能震慑贼匪，所以武器也很有讲究。镖局的武器种类多样，以短矛为主，俗称镖枪。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就可以抛出，极具威胁。大家可能会问，这种镖枪和我们平时听说的飞镖、镖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和西方传统武器镖枪有些类似，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不仅能投掷，还能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可谓一物多用。不过对镖师来说，武艺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信誉。镖局的生存之本就是信誉，如果丢了镖就要照价赔偿，一旦失去信誉，就再也没有人会委托他们护送货物，镖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镖师们行走江湖，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坚守信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雇主的财物，这也是镖师们最可贵的品质。镖局作为一个传统行业，虽然依靠武力生存，但他们的本质仍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其生存土壤就是那个由人情构成的熟人圈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湖。按照业内的说法，镖局可分为硬镖和软镖。所谓硬镖，就是押送白银、珠宝等贵重货物，全程需要武力戒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贼匪；而软镖就是押送普通货物或人身护卫，多依靠江湖人脉和地方势力化解潜在危机。可想而知，大多数镖局都属于后者，毕竟在江湖上行走，仅凭武力很难长久立足。从驿站到镖局，从生鲜速递到镖行天下，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坚守。而镖局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智慧依然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高铁、快递物流、安保公司相继出现，镖局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当我们回望镖局的兴衰，会发现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江湖传奇，更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启示。镖局所承载的责任与担当。

常值得我们学习。镖师们一旦接受雇主的委托，就会全力以赴，这种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或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担当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了古代驿站的生鲜速递，感受了古人的速度与智慧，我们一起走进了镖局的江湖，了解了它的起源、业务与风骨。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糖蟹，从武艺高强的镖师到坚守信誉的镖局，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不仅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镖局虽已远去，但它所秉持的信誉、专业、协作、担当，依然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信立誓，以志前行，在当代的生活中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收到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所发布的天气预警啊，提到在昨天晚间包括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迎来强对流天气，第一降水会比较密集，风力也会比较大，好像呢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就是出现这个那么大的降雨。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大清路淮河公路桥应该是在由南向北在下桥的位置呢，竟然是出现了积水的现象。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从早晨的7点多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比如说在上午的7:41的时候，我们的5号路况信息员就给我们提供信息，提到的是双墩路的直教员的南门路面呢有积水，说大家一定要谨慎通行，最好能够提前绕行，因为呢它的积水可能已经是比较深了，对于有些车辆呢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还有呢就是在上午的8:36的时候呢，我们的18号路况信息员也给我们发信息，说呢大清路桥啊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是禁止上桥了，好像当时啊不是在主桥面，是在南侧，在大清路淮河公路桥南侧两边的这个算是引桥啊匝道，有交警已经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车辆呢不允许上了，原因就是大清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它那个地方是不是和金牛路的那个路口啊，说呢路面有积水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是不是在凌晨的时候4-5点降水量比较大，还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大庆桥这个地方积水呢是比较严重，市区其他路段基本上都算是通行正常。包括呢孙先生也发信息说呢，你看大庆北路啊，这个路面有积水，他说那段路的积水问题啊怎么就是解决不了了呢啊，我不知道在今天有没有朋友被困在这个位置啊。好像今天有一位车友就说了，说的他走的也是大庆桥南向北的方向，本来你看以为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一点，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那相较于解放桥和朝阳桥来说，那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通行情况是最畅通的啦，所以呢不少朋友早晚高峰如果有条件都会选择大庆路淮河公路桥跨淮河啊。但是今天不巧，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特别特别的严重，原因就是路面积水严重。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位叫梅的朋友说呢，早晨在桥北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车牌啊弄丢了，也在问啊有没有人捡到，车牌号呢是皖 C73623 皖 C73623。 这个之前啊每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尤其呢像夏天经常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因为呢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会造成市区的某些路段，尤其呢是地下的涵洞出现了短时的积水的现象，这个每到积水这个结束的时候，水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捡到各式各样的车牌。原因呢很简单，当时的这个固封螺丝啊前后各有2颗固封螺丝，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如果说呢固封螺丝安装的就是没有按要求进行安装的话，说实话那个水的那个就是冲劲很容易把号牌冲掉啊。这两年呢由于机动车号牌的固封螺丝是由2颗就是前后各2颗是变为了前后各4颗啊。所以呢这两年好像呢这个号牌啊被冲掉的几率和这样的事情呢少了很多啊。我不知道这个叫梅的这位朋友，你是不是那种老款的车
前后各。

0: 有两颗固分螺丝，那像这种情况下确实容易在积水路段被水给它冲掉，尤其呢当你车速相对比较快的时候啊，就有这种可能性啊。好，有朋友捡到这个号牌了吗？也有朋友丢号牌吗？他还说到呢，丢号牌的路段呢，哦，正好就是在双墩路那一块啊，职教员的附近，说呢有识到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啊，皖 C 73623，皖 C 73623。当然呢，现在补号牌啊也很方便。之前呢，我们要去补号牌的话呢，必须要到这个车管所办理这个号牌的拨领手续，应该是100块钱吧，应该是你补号牌好像就必须要补一副啊，两块号牌，前后各一块，应该是100块钱。现在呢很方便，如果说呢你没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在12123上补领一下也可以，但是呢好像是有一个邮寄费，你可以选择邮政EMS 来进行这个邮寄，会有一个邮寄费啊，很方便。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这是在我们的二群啊，怀左念右刚刚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那段路啊已经严重哦，他说你说的那段路啊已经修了好多次了，也搞不太明白怎么还会漫水，他说今天的雨也不大呀。这个事情呢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特意采访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那据了解呢，今天这边出现积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附近正在修排水，这边呢这个没有排水的渠道了，能够做的就是应急排水，就是来雨了，有积水了赶紧用泵紧急排水，现在正在做这个挤排水工程的算是完善工作。那据了解在本月底的时候这个工程呢将会完工，也将会彻底的来解决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方向每每出现强降雨的时候，你包括在今天就比较特殊了，今天还不算是这个强降雨，但是今天也很特殊是什么呢，就是它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就是挤排水管网的一个算是建设啊，所以呢之前的排水的通路没有了，就是所有的这个附近的道路的这个积水都往这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你看今天哪怕没有出现大雨也导致了整个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啊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哎，但是呢沉默是金啊刚刚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听讲啊在凌晨3-4点的时候当时雨水特别大。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今天上午啊，正好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大清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呢，又出现了积水的问题，而且呢还比较严重啊。为什么呢？有朋友说呢，当时交警啊已经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而且呢南向北的方向好像呢只有一条车道有通行条件。有朋友说，你看雨水不大呀，为什么还会出现积水？也有朋友说呢，就在今天凌晨3、4点的时候呢，出现了强降雨。当然呢，大清路淮河公路桥南向北的方向下桥处啊，就是出现积水或者出现这个严重积水啊，已经呢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呢经常性的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时，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改善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采访到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一位姓韦的工作人员啊，也是项目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这边的情况。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它这个水是往东边排嘛，往东边排，现在这边那边在下游在施工呢，就是施工它是分两段，一段是我们区里建了，还有一段是市里建了，就我们区里边那段差不多建好了，但市里边那段还没建完，所以它水就无法通过这个正常的排水通道，通过就是到这个就到河道里。
4: 对，
5: 现在都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一个强排，对，就在对就把它排到其他地方去施工。因为这个以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吧，就是以前就是这边耗积水，然后呢是以前的时候由于那个现状的管径病害，还有那管径小，就是那管道小，然后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病害，那个淤堵、那个塌陷这样的那错位，然后就是这次呢，就是区里边和市里边一起把这道。整个从大清路一直向东打了那个40米大沟，就重新把这个整段的管网全换掉。对，它那边汇水面积比较大，它不光有大清路了，它有大清路、果园路、长征路，还有那个金牛路，水都往那个通道汇过之后呢，是往东边去那个进排口。现在是因为它现在那边施工嘛，排口是堵上了，进不了排口，全站在施工。对，因为就赶在汛期前嘛，因为我们要定的计划是5月底要全面完工。
6: 那如果说起排水的工程结束之后，像这个大庆桥下桥处积水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5: 因为它水就彻底能淌掉，它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是1米5的管子，现在全换成3米的管子，比如说扩进扩一倍。对，然后里面以前老管道是有病害的，然后就有那种淤堵呀，还有那种就是讲塌陷，就管道错位，你知道吗？就以前排水是不畅的。对，这次就彻底的改造，然后对，现在是在施工期。
4: 为什么这边总会积水？因为呢，这边的排水的管网确实一直存在问题。为什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这边又出现了积水？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夜间的时候呢，这个雨量比较大。大苹果呢，刚刚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你看昨天夜里的时候呢，可能雨还是挺大的。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地势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呢，都出现了漫水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目前这边呢正在进行排水管网的施工。那据了解呢，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在今年的，也就是在本月啊，就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呢结束，也将会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让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在桥北的位置啊，下桥的位置，能够彻底的告别，但凡是出现强降水，就出现这个很深的积水。它这边积水啊，和其他的这个城市道路积水呢还不太一样。有些城市道路积水呢，第一个，它这个就是回水很快，对吧？很快就没了，还有呢就是积水不是那么深。但是这边的情况就很特殊。刚刚这个就是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你看，很多路，它的这个排水都往这个地方挤。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地势相对来说呢比较低。

这边呢，第一就是积水会很深，第二回水就落水特别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其他的这个城市道路，有些地方的出现短时的积水，很快就结束了，对吧？很快就具备通行条件了。但是这个地方很奇怪，落水特别特别慢啊。哦，这个怀左念右也发信息过来，他说还好啊，有解决的方案，雨季之前完成正好啊。刚刚也说了，他这个工程啊，其中的有一部分工程在本月底将会结束啊，也希望能够通过工程，完工，彻底的来解决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桥北积水严重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4: 我看今天不少朋友呢都被困在了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啊。这个微信当中呢，上午很多朋友发信息，包括呢这个渐行渐远，我不知道拍的是哪个地方啊，好像是在果园路吧。这是看海了，这个积水特别特别深。包括呢微信当中，这是人生如逆旅。
5: 对，大庆桥桥南上桥都不要坐大庆桥走了，绕行嘛，上桥两个交警，三个路口交警都有堵着的，不可以上，因为桥被大庆桥下桥桥被修复，路面积水严重，车辆不过去，全堵在那了，现在也不给上大庆桥，大家嘛绕行。
4: 堵到什么程度呢？这是赵人如西发来信息说呢，桥北在下桥的位置啊有积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呢正好就堵在了桥中间的位置，感觉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过桥，最终呢导致迟到了。因为大庆桥相对来说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情况啊还是很通畅的，但是呢今天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降雨啊，对不对，雨势也不大呀，不会认为大庆桥呢会出现积水，但是呢上了桥才知道走不了了。包括上午的时候呢，这个窗外也说呢，当时他是在桥北打算进入到市区的，当时呢朝阳桥堵得特别严重啊，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绕了啊。还好我们今天的采访呢了解到这边也正在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这个问题在本月底的时候基本上将会彻底来告别桥下积水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5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杭州的周先生啊，他是和朋友吃了午饭，然后呢准备在车里边稍微睡一会，因为这两天的气温呢也是比较高，除了昨天今天好像是有降水之后呢气温是有降低啊，在17号的时候呢当时温度也不低。他就在车里边呢把这个空调开开了，然后呢睡了一觉，但是呢当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头晕无力意识模糊，家人赶紧把他送医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是严重的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他将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很可怕，就是哪怕再过半个小时将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车里边休息的这个习惯，就是您知道这个休息是什么休息，就是小憩啊，休息一会儿，不是在车里边睡觉啊，我晚上8-9点睡到第二天上午，不是这意思啊，在车里边睡觉你可以休息一会儿，隔8小时采取的措施如果得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一整夜都睡到车里面，这个呢这个太不安全了。各位您有在车里边休息的习惯吗？还有您知道在车里边休息一会儿如何来确保安全吗？
6: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们说到杭州的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这个 iLove 就说了，胆子真大呀，这个敢开空调在车里边睡觉啊，他说一点常识都没有。还有呢，孟辉明朝也说，开这个外循环没事儿，其实开外循环呢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车里边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呢，会存在了一定的风险，因为你的发动机一直在运转，对不对？你无论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还是冬天的时候开空调，发动机你都必须要工作的，对不对？它要用电，它不是用油直接驱动这个空调，它是油产生电，电来带动空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发动机必须要开开，但是呢，你怠速的情况下，因为你不是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是在怠速的状态，怠速的状态呢，可能这个没有充分燃烧，它就会产生一氧化碳。如果你开的又是一个内循环，对吧？内循环，那一氧化碳也就会随着空调系统进入到车内，这就是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开空调的状态下，在车里面睡觉非常危险的原因。当然，严重的有可能要命。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6: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7: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什么线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9: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在5月17号的时候呢，杭州有一位周先生啊，中午和朋友呢小聚，然后呢喝了一点酒啊，就在自己的车上睡了。他也随手把这个空调呢打开了，倒头就睡。但是呢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意识已经出现了模糊。最终呢送医检查，一氧化碳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警戒范围的，就是体内的一氧化碳的含量啊，这个已经达到了警戒范围的三倍以上。而且呢据了解，如果没有及时送医，再晚半个小时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当时呢这个周先生呢被送到了杭州市中医院啊。那接诊的医生就说了，他说呢每年在这个春夏季的时候都会接诊好几起类似的案例，尤其呢在进入到夏季之后呢普遍高温，很多人贪凉会选择呢在车里边把空调打开眯一会儿，却忽略了空气流通这样的一个致命的隐患。在车里边眯一会行不行？可以。第一就是如果开空调的话，第一窗户打开留个缝啊，留个缝。第二打开外循环，千万不要用内循环。但是我相信有驾驶员不知道什么叫内循环，不知道什么叫外循环，只知道打开空调按一下 AC 对吧，绿灯一亮就说明空调呢就是正常工作了，对不对？但是呢内循环外循环可能真的被不少驾驶员忽略啊。包括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对，尽量也是开外循环。为什么呢？一般大家上高速如果开空调的话呢都是窗户紧闭的，对不对？你不然的话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阻，会有一定的风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空调你的窗户一直处在紧闭的状态的话，一定要打开外循环，也千万不要使用内循环。所以呢我们就说吧，你对车子啊多多少少要有些了解，真的不排除可能自己的车开个三五年了，外循环内循环在什么地方根本傻傻不知道啊。来，微信当中呢有位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如果在车里面休息的话，四个门一定要留一些缝隙，打开外循环，这样就会没什么事儿啊。他甚至呢亲眼见到过，这是很多年前了，亲眼见到过在车里边打开空调睡觉导致死亡的，发生在工农路，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啊。包括呢还有一位朋友说，燃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开空调，如果车窗紧闭通风不良，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的风道或者是车身的缝隙进入到车内，就会导致车内人员一氧化碳中毒，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包括呢在四群啊也有位朋友也是现身说法的，他说呢在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呢从外地往回赶，在服务区呢确实有些累了，没办法又困得不行，在车里呢本来打算休息半个小时的，但是呢一睡过去了，睡着了，而且呢当时开的是暖风，一觉就睡到了天亮。当时呢醒来的时候呢感觉头有些沉有点晕，他说多亏啊当时他把这个窗户呢都开了一指的缝，开了一指的距离，这个也很危险。刚刚呢有位朋友在问，他说你看我以为啊在冬天的时候开空调在车里边休息会有风险，怎么夏天的时候在车里边开空调也会有风险？原因很简单，就我们刚刚说的，你发动机是要打着吧，你不然的话你空调怎么工作呢？你发动机处在一个怠速的情况下导致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这就是中毒的原因。

0: 无论是你开热风还是开暖风，风险都是一样的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再一次出现了积水，可能是和凌晨三四点的强降水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这边呢，就是每到雨季的时候，这边的积水深，回水慢，似乎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什么时候这种现象能够结束呢？今天节目之前也是采访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它这个水是往东边排嘛，往东边排，现在这边那边在下游在施工的，就是施工它是分两段，一段是我们区里建了，还有一段是市里建了，就是我们区里边那段差不多建好了，但市里边那段还没建完，所以它水就无法通过这个正常的排水通道，通过就是到这个就到河道里，
2: 对，
1: 现在都是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一个强排，对，就在对就把它排到其他地方去。施工，因为这边以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吧，就是以前就是这边好积水，然后呢是以前的时候由于那个现状的管径病害，还有那管径小，就是那管道小，然后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病害，那个淤堵那个塌陷那样的那错位，然后就是这次呢就是区里边和市里边一起把这道整个从大庆路一直向东打了那个40米大沟，就重新把这个整段的管网全换掉。对，它这边汇水面积比较大，它不光有大庆路了，它有大庆路、果园路、长征路，还有那个金牛路，水都往那个通道汇过之后呢，是往那边往东边去那个进排口。现在是因为它现在那边在施工嘛，排口是堵上了，进不了排口，全站在施工。对，因为就赶在汛期前嘛，因为我们要定的计划是5月底要全面完工。
2: 那如果说起排水的工程结束之后，像这个大庆桥下桥处积水的问题能不能得到
1: 解决？因为它水就彻底能淌掉了。它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是1米5的管子，现在全换成3米的管子了，比如说扩径扩一倍，对。然后里面以前老管道是有病害的，然后就有那种淤堵呀，还有那种就是讲塌陷，就管道错位，你知道吗？就以前排水是不畅的，对。这次就彻底的改造，然后对，现在是在施工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幼儿园想了一下，怎么上
4: 就
1: 开
4: 了
1: 一个
4: 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杭州的一个案例啊，杭州有一个男子啊，在17号的时候在车里面休息，然后呢睡了一觉之后，因为他当时开了空调嘛，他睡了觉之后呢发现四肢无力，走路都走不了了，被家里人呢紧急送医，就差半个小时，如果要再过半个小时的话呢，脑细胞会存在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我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群友啊发过来的信息，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化石，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中毒啊主要是因为怠速燃烧不充分，尾气呢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他说如果在室外的话呢问题不大。他说有一次呢带孩子考试，在学校门口待了一个多小时，没什么大问题，对吧？但是呢室内确实很危险，尤其呢是车库等一些封闭的地方开空调睡觉，很危险。他说呢这是电车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地方。他说呢油车啊真不敢长时间开空调睡觉，睡一会没问题。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开窗户留条缝，第二开启外循环。就出问题的大多都是什么呢，有的是在地下车库，有的是开的内循环，有的是没有开窗户。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啊，这个比如说在2018年12月份，有一对夫妻把车就停在了青藏线109国道的停车场，准备在车里面休息一晚再进藏的。第二天的时候呢发现两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经过调查，两个人休息的时候呢打开了住车的柴暖，这个可能我们这边呢

很少见，好像现在已经有车也安这个柴暖了，对吧？现在有的这个电车，因为呢你在冬天的时候呢开空调确实很影响我们的续航，怎么办呢？加一个辅助的柴暖，但是呢这个也很危险。还有2024年11月份甘肃兰州民警发现有一辆厢式货车内一人口吐白沫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呢是在2025年的12月9号在云南的楚雄也发生了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所以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它不是看菜，不是看人下菜啊，只要你是在密闭空间发动机空转打开空调关上车窗它就来了。我刚刚还看到几位朋友发过来的信息，也是个人经历啊。哦，这是刘先生，刘先生说这个事情啊，也挺有意思。他说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说呢是在哪里呢？在北马路西大桥到大庆桥这一段。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了。就是现在的西家沟，然后呢是往西，对吧？这个地方也是经常出现积水，甚至我记得那个很早的时候，这边都能过船，对吧？船就直接就可以上那个胜利路的那个路面了。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他说呢，有一次2000年左右啊，他说有一次开油车，当时呢开着空调，就是过那段路嘛。差点就被闷死在车里边，怎么回事呢？当时开着空调，结果呢这个排气管被水给闭了，就是水过了排气管了，就导致废气直接从空调管路回流到车内。他突然感觉不适，赶紧把车窗打开，

0: 这位朋友说呢，这个像这种情况如果要发生的话呢，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油车，第二个呢是密闭空间。致死的原因呢，是因为油车在密闭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没有办法这个挥发回流到车里边，导致的窒息。而且是这样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一氧化碳它是无色无味的，对，不是说你闻到什么气味之后啊，你感觉到啊，一氧化碳来了，它跟二氧化碳是一样的，一氧化碳也好，二氧化碳也好，它都是无色无味的，就你是闻不到的。但是呢，当你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有些头晕了，你发现有一些胸闷了，或者说你有些恶心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杭州那个案例啊，因为它又是酒后，你在酒后本来身体反应就很迟钝，对，你可能你要是不是在酒后的话，你身体要是感觉到不适，你可能就醒过来了，对，你立刻就能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呢，你是在酒后，尤其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你身体反应不会那么的强烈，或者说身体反应没有那么的这个迅速，那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说呢，他小时候在冬天在邻居家睡觉，差点因为这个二氧化碳中毒挂掉，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取暖的方式大多都是那个煤炉，对吧，那个的确实容易造成二氧化碳中毒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说到这个车内的一氧化碳中毒啊，刚刚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夏天的冷风应该不存在中毒的问题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就是冷风啊，我们刚刚说过了，无论是冷风也好，还是冬天的这个暖风也好，都有中毒的风险。他说呢，他是第一次听说夏天冷风会中毒啊。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原理啊，发动机在工作怠速情况下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啊，导致的中毒。还有朋友在问啊，刘先生在问，他说电车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电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电车你没有发动机啊，你只有电动机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空调压缩机是通过电能直接驱动的，对，它没有任何的废气产生。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5了。再次提醒各位，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今天呢也将会正常进行。因为呢昨天是一个特殊的天气原因啊，昨天是强对流天气，也是考虑到这个游客的安全啊，包括呢这个商家的安全，所以呢昨天呢是暂停了一天。那今天将会正式继续进行。好的，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咏琪所唱出的《新鲜》。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是519，我要酒。
1: 嗯，
0: 嘿，今天晚上大家有什么样的活动吗？虽然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活动，
1: 但是我们小家有活动，
0: 我们的节目有活动。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样的活动呢？对吧？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这个忠实的粉丝们，我们今天准备了5个礼品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间发奖呢？
1: 这个我们
0: 是不剧透吗？
1: 群里边啊，这个我们是要抽奖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5份礼品。
1: 嗯，
0: 这个礼品呢，就是非常的实用，是一个锅具。
1: 是的。
0: 对，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嘛，都是可以用到的。我们这个既然给大家带来福利了，那就真真实实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实用的东西吧。
1: 是。
0: 当然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听众哈，汪助理的友情赞助啊。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是有福利的，
1: 是的，
0: 赶紧加群。对，加到我们的群当中，也许中奖的人就是你。
1: 这个抽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群友都可以参加的啊。
0: 对，我们一共有5份。
1: 嗯，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跟这个龙虾呀、啤酒啊，它是有关系的。
0: 而且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是正常的进行当中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收听一下节目吧，对吧？这个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中奖？
1: 嗯，
0: 嘿，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就揭晓。
1: 今天我说到的话题，
0: 入夏以来龙虾啤酒你是否安排上了呢？细数一下你炫了多少小龙，不好数吧，
1: 这个
0: 多少顿吧，
1: 按斤算能算
0: 顿吧，
1: 他
0: 吃了几顿了。
1: 对啊，买每次买那个多少斤他自己应该知道呀。
0: 我觉得炫了几顿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对吧？
1: 3顿，每顿一只。
0: 嗯就是、
1: 你觉得蚌埠哪家虾最好吃？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也可以说一说。我觉得蚌埠的很多的这个本地的这个知名品牌的小龙虾，估计大家应该都有去炫吧。或者说你有没有就尝一些就是朋友干的店、对吧？或者是这个不是那么知名但是口味却非常好的。哎，你知道吗？还有人讲，哎，我

0: 是自己在家烧的，今年没怎么在外面吃过呢。
1: 那也不错，
0: 也可以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说一说吧，入夏以来龙虾啤酒你安排上了没有？细数一下你炫了多少顿小龙虾了，你觉得蚌埠的哪家虾最好吃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发来的留言啊，然后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大家的答案啊，说罗胖子的最多。
1: 嗯，
0: 对，真的，包括车友会群当中也有朋友说罗胖子。
1: 我们也看一看到底是谁家呼声最高。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都自己有一个标准，对不对？
0: 口味不一样，
1: 你千万不要一拉一踩。谁个你讲他呀，好吃，我的妈嘞，我就讲这，你可吃过龙虾的，讲的他家好吃，讲的，你不要一拉一踩，就是每个人他味道不一样，对不对？
0: 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那我就是喜欢到这家吃，对吧？这个回头有人家，我的妈，你喜欢吃他们家太甜了。
1: 对，这就有，
0: 或者是我的妈，他们家下跪。
1: 哎，那要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那还得了？比如说一位女士嫁给了一位男士，然后呢，这个旁边的一位女生讲什么？你嫁给这个男生，这男生长得不好看。然后那个女生就讲，我觉得他挺好看的。不行，我不同意。
0: 说到吧，这谁这么说的？
1: 我只是举个例子，对，就类似于那个叫什么来，你讲吃虾，你比如讲，哎，我就觉得罗胖子好吃。然后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觉得高级7号好吃。
0: 啊，我觉得双肾好吃。
1: 对，
0: 我觉得阿木好吃。
1: 双肾好吃，你可吃过龙虾？什么罗胖子好吃？你可吃过龙虾的？对，就不要讲这个话。
0: 不要讲这种话。
1: 我们今天就只是来讲一讲你最喜欢吃哪家的虾。
0: 我说实话，我去年的时候啊，我非常喜欢吃阿木
1: 啊。
0: 对，但是他就是后来啊，他们家现在就是如果是在线点单的话呢，他是会有备注的，正常甜或者是少甜。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啊会觉得他们家的虾烧的有点
1: 甜
0: 了。
1: 甜
0: 甜，对，但是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口味呢，你可以备注一下少甜，对不
1: 对？
0: 而今年的话，今年我其实今年我还挺占双胜的。
1: 嗯，
0: 对。
1: 哎，我是觉得他们家就是比之前要更好吃。
0: 对
1: 对，我昨天晚上
0: 今年是比较占。
1: 我昨天晚上刚吃。
0: 但当然了，我们说的也是个人观点，没有说要给谁家打广告的意思，只是个人觉得，哎，觉得还挺好的。有人说七味麻小也贵，量更少，什么什么之类的。想法不一样嘛，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对吧？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哈，就有聊到一些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店。什么黄毛阿亮，我讲实话，这两家我不知道，但是猪头虎脑我知道。我们之前也有去拍过这个视频，猪头虎脑他们家这火锅，然后还有炸串，这个季节了肯定也是上下了的。
1: 对，那个就是有朋友在群里面，你可以直接打出这个他们店的名字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读出来。对，而且这两天讲实话，龙虾啤酒节没有什么打广告不打广告，很客观的说你觉得哪家好吃。然后这个夏天入夏以来你吃了多少顿虾了。对，
0: 哎，你看，包括我们的听友当中，还有一位说有一个小店叫静瑶，专干龙虾和香辣蟹，干了有好几年了，说是，位置在哪儿啊？下次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下，
1: 对
0: 对吧？他说品质和价格也不错哈。
1: 有没有说还有绝味啊？对，
0: 绝味龙虾。
1: 讲实话，我绝味我到现在没有吃过，
0: 我也没有。
1: 听讲好像绝味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0: 是不是吗？
1: 对，但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如果他用的都是大虾，没问题。
0: 嗯，看他虾的那个大小。
1: 对，
0: 还有人说阿木的蒜蓉也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0: 对，
1: 阿木的价格不便宜，
0: 确实阿木的这个价格不便宜。

0: 这个刚刚上市的时候去吃234好像是。
1: 234，哇好顺啊。
0: 对。
1: 顺风顺水哈，顺财神。
0: 他说大份的390忒贵了些。
1: 对。他讲的那个爵位。哎是爵位吗？他讲的。
0: 他讲的阿
2: 木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听友也给我们发了，说有一家南山丽都小胡同啥的饭店，醉虾（括号麻虾）比较有意思的味道。
1: 嗯，哎，讲实话哦，就是有时候那个有一些饭店其实做虾做的也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
0: 他可能他不是讲他是主打，
1: 这个哎、不是咱们做龙虾的，
0: 对，
1: 我们可能就很多朋友就可能就不知道，
0: 对，
1: 对吧？
0: 还有说那个说是蓝天紫竹园附近啊。嗯
1: 有朋友讲，没人打广告吗？
0: 我要打广告了哈。
1: 阿菜老婆小龙虾，干干净净个头大。打完广告，我可能领奖品在哪里？我等等呢，就发一句话，然后就能领奖品了。这个
0: 不是的，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俺们这个礼品也不是阿菜老婆提供的。
1: 对。之前下午也有朋友就是问，那个就是
0: 啊，可是要点赞。
1: 对，
0: 啊、
1: 点赞
0: 点赞就有礼品拿吗？
1: 哦、我的天，就是。这现在就这么好那个了吗？
0: 哈，你们都想什么呢？做梦。
1: 有没有说那个双胜好吃？
0: 嗯，
1: 还有雨季的蒜蓉和花雕虾也好吃。
0: 嗯，还有人讲那个什么土锅街高家小馆168三斤蒜蓉的虾也大，味道不错。
1: 嗯，
0: 还有人说红旗二路土锅街张记烧烤麻虾比烧烤还好吃嘞。
1: 老板买要干烧烤，干那个龙虾了。
0: 但这个季节我说实话、嗯、但凡是一个餐饮啊，
1: 嗯，
0: 它都会有虾，
1: 是的，
0: 对吧？它就是会有虾。
1: 如果那个
0: 每一家都在做，
1: 如果不是专门就是它烧的不是整只龙虾的话，它好多那个烧烤都会有那个烤虾尾。
0: 我还真没吃过。
1: 没吃过啊？
0: 嗯，可想你回来就问你问我一句，
1: 没吃过虾头我还讲给你听。
0: 你问一下可想吃，我要想吃，你要走。我喜欢这个桥段，这个对话。
1: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0: 比以前更不早气。
1: 我以前还能有多酷吗？
0: 现在也怪酷的。
1: 有没有说在家清蒸10分钟一锅，海鲜酱油加山葵，不香吗？其实你要是吃那个清蒸的话，我觉得是。讲实话哦，在家做就可以了。
0: 对呀、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1: 对呀、啊，然后那个
0: 清洗干净，蒸一下。
1: 上次那个老板跟我讲，你就加那个日本那个酱油，加上芥末，管了。
0: 嗯，
1: 就管了，讲的。
0: 其实我讲真的，他讲的这个东西哦，嗯、我感觉在鞋底下都怪好吃。
1: 对，是这个东西，我可以让你尝试一下。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你们喜欢吃芥末吗？
1: 我
0: 很喜欢吃。嗯、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如果不吃的话，我就非常想念这种冲脑子的感觉。
1: 哦，
0: 真是的。
1: 其实冲脑子有很多种方法的。
0: 还有呢？
1: 那
0: 又没好话了。我就不敢问，我问这干啥呢？
1: 挺了解我的啊。
0: 有人说我总结两类虾店，一种是适合带走的二岔去的，他家只有油爆虾配少许凉菜，东区老四川，中区楼子，西区绝味。
1: 第二种
0: 转业下店，不光有龙虾，还有炒菜、烧菜，适合聚会宴请。每家的虾呢，招牌也不一样。你看他这，我
1: 把
0: 他这总结的怎么那么到位了？
1: 喜瑞、花雕、熟醉虾、
0: 七味麻小、麻辣小龙虾、
1: 边虾王、红烧虾、
0: 双胜、肉末、蒜泥，应该是蒜泥肉末，
1: 差不
0: 多一样。
1: 李老五
0: 卤水虾，
1: 嗯，
0: 就那种就是最原始的那个
1: 卤虾啊，
0: 最最最古老的，其实蚌埠现在都少了，
1: 很少，
0: 对，
1: 对
0: 少了。
1: 还有四海椒香麻辣虾，
0: 嗯，花椒那个椒，
1: 哎呦，你看看，
0: 想一想都有点麻舌头的那种感觉。
1: 你看他总结的真好哟。
0: 对，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总结的蛮好的，都现在就想把奖给他了。有人说花雕味的偏甜，嗯，对，是会有一点偏甜。
1: 你看啊，
0: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吃花雕味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对，有点腻了。
1: 对。
0: 有人说小龙虾清蒸，邪修。

0: 不会呀，真的很好吃哎，而且你能够很清楚的，就是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虾的这个品质和虾肉的那个鲜香味，
1: 我们不是讲过吗？
0: 很
1: 这
0: 不错
1: 个
0: 啊，我
1: 如
0: 觉
1: 果
0: 得。
1: 谁家卖那个清蒸虾，闭眼冲。这是老板跟我们讲的，就是清蒸虾、白灼虾，这个是最能够吃出虾的品质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料子。
0: 对，你
1: 对，
0: 很直观的就能够看见，
1: 对，新不新鲜你一下就能感受到。然后
0: 对。
1: 有朋友说，绝味味道是可以，价格也可以，虾确实大，但是但在我这里吃了这么多家，没有觉得哪家虾最好。不错，就是最高的评价，可能跟我小时候就
0: 就
1: 住着
0: 住麻
1: 麻
0: 雅
1: 雅
0: 姐
1: 姐
0: 有
1: 有
0: 关。
1: 关，那真是这样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
0: 就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就是美食太多太多了，可能就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很多，你没有办法。觉得说，我的天啊，这个东西也太好吃了吧！
1: 对。
0: 我们没有这种感受了。
1: 而且这个虾吧，你也不可能把它当主食，你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
0: 那我们小的时候过，就小的时候过年嘛，干嘛干嘛的，会有很多，哎，这个一大桌美食，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你想吃啥没有？你叫个外卖，跑腿。不拉拉之类的，你想吃什么都能吃到，所以大家对于一样东西的好吃程度，其实是很难再去好好的评判了，对
1: 对，
0: 吧？你什么东西都能吃到，就物以稀为贵，你现在就会觉得说，哎呦，都那样嘛，还不错，
1: 小时候
0: 都
1: 你
0: 不
1: 是觉
0: 错。
1: 得这个菜好吃是真的好吃，现在发现菜不重要，人最重要，
0: 我
1: 跟你
0: 现
1: 在
0: 在。
1: 一起聚的人很重要。
0: 对，我其实我现在也很少会觉得说某样东西巨好吃无比，我很少有这种感受了。
1: 吃遍了山珍海味，
0: 要么是的，
1: 对
0: 山
1: 吧？
0: 珍海味讲的
1: 对，
0: 也没这么夸张。
1: 怎么搞的？
0: 对，但是吃的美食也不少。
1: 对吧？你看，
0: 低调一点，我意思。
1: 哦，OK，可以。你看，我都吓得不敢吱声了。
0: 我又没有要说你什么的意思。
1: 有朋友说那个阿木，我家楼下好吃。
0: 我喜欢去总店吃，因为我觉得去总店也比较方便一点。
1: 你家那个地方离哪个店都不近，反正我跟你讲。
0: 我们他要是到阿木总店个近，我问你，
1: 哦，你非要下班就去？
0: 我下班都7点了，我还吃不吃饭？我等谁的？
1: 也是，这一点我没考虑到。
0: 可的，
1: 对，
0: 又不像你8点半下班的。
1: 还有朋友就讲啊，这个张公赛，绝味胖子，绝味罗胖子，然后还有那个麻虾街吴小槐，虾塘，然后呢，就等周末到文化广场了，周末的话，这个龙虾啤酒节，还有2天，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去那个，就是，就像我有朋友说了，图个热闹，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多人在一起吃的话，就是气氛不错。就在我直播的那一天，我感觉就
0: 哎，人
1: 是，
0: 很多哎，
1: 我觉得就是
0: 天气又好，
1: 那天是谁啊？7号，就是座位坐得怪满，对。这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可能也会就是搜一搜，蚌埠的哪家虾可能会比较好吃一点，
1: 对，你
0: 对
1: 要是
0: 吧？
1: 在
0: 然
1: 这
0: 后就
1: 个，
0: 直冲那家这个
1: 在
0: 样
1: 那
0: 子。
1: 个什么抖音当中啊，小红书当中，哎，被人种草的比较多，然后呢，评价比较高，那肯定是招揽的客户肯定更多一
0: 那
1: 点。
0: 肯定的。包括我们如果到外地去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搜一下
1: 对，你
0: 这
1: 看
0: 个。
1: 双生老板又在那个地方直播了，对吧？我记得当时
0: 他
1: 他
0: 又
1: 采访
0: 在
1: 他，
0: 那，他又在那唱歌了。
1: 对，采访他的时候，然后他也在那个地方直播呢，对
0: 又
1: 不对？
0: 夏天，夏天悄悄来临，留下 小
1: 我
0: 秘
1: 想你要不
0: 密。
1: 要唱一个关于夏天的歌？他又想到了我们上次去他家拍那个龙虾的时候那一首歌了。
0: 我怀疑他不会嗲什么。有人说我2个星期吃了5顿虾了，2次双胜，3次七味。
1: 哎，我
0: 那
1: 差不
0: 你
1: 多。
0: 这个吃的这个频次有点高啊。
1: 到目前为止，我跟你讲，还有哪家没有吃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一家。哎，绝味你吃过吗？没有。
0: 没有，虾塘你是不是也没吃过？
1: 虾塘我没有吃过，鳊虾王我也没吃过。
0: 我也没有。他们说鳊虾王的品质也不错的。
1: 对，就在双生旁边。
0: 我知道啊，上次我们去拍视频，我看见了，
1: 对，
0: 门头
1: 下
0: 没
1: 次
0: 那
1: 还
0: 么
1: 带
0: 大。
1: 你去看。你看，孟竹，你看。

0: 这个，
1: 你看，你看，
0: 天下王就在旁边。
1: 我想一想啊，我入夏以来吃了几顿虾了？咱拍视频都吃了三次了吧？
0: 三次，
1: 对吧？
0: 嗯、
1: 拍视频吃了三次了。
0: 嗯。
1: 自己在家叫外卖是叫了三次了，
0: 嗯，
1: 那就六次，还到门店去吃，跟朋友吃过几次，那我可能吃了有八次左右。
0: 我至少在你这个基础上翻一翻。
1: 哇，你吃这么多？
0: 对呀、啊，虾现在看到我双腿。
1: 哦，我想起来了，你昨天晚上也吃了。
0: 前天晚上也吃了。
1: 你。
0: 嗯，
1: 龙虾精，
0: 龙虾精，
1: 你现在叫龙虾精。
0: 你要这样算的话，我直播那天也算，人家给我播了呢，
1: 啊，
0: 对吧？
1: 我想起来了，你总说猪看到我都害怕，那现在龙虾看到你都害怕。好的，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入夏以来，龙虾啤酒你有没有安排上呢？细数一下你炫了多少顿小龙虾了？你觉得蚌埠哪家虾最好吃？而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奖品。只要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可能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非常实用的锅具哈。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从我们的这个几个群当中的听友们这里，然后挑选出几位。对
1: 对，就具体的是干嘛我也不跟你们讲，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呢，我们会有抽奖，在我们节目群当中抽奖啊，其他群我们没有那么多礼品，就在我们节目群当中微信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然后呢，只要进我们群里面就有机会抽奖。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车友会当中有朋友留言说，蚌埠人吃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嗯，
0: 说我很少在外面吃，麻烦费事，搞一手的都是来外地朋友了才去。我喜欢一个人三斤虾在家蒙头喝酒干虾。他说就是有人说，我自己做过，但是味道也还行，太费油了，真不如出去吃。完事之后呢，整个屋里全是那个味道，受不了受不了，还要打扫卫生，喝完酒之后乱糟糟的，我的天，受不了受不了，
1: 各种受不了。
0: 这讲了三遍受不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在家里面邀请朋友过来吃饭哦。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天哪，这个
1: 打扫很麻烦。
0: 还有人会觉得说在家里面吃饭就是那个味道。如果哈你是在家里吃火锅或者是吃虾，哎呦，那个味道说真的真的是需要两天的时间，可能更久，
1: 是
0: 才会完全散去。
1: 然后那个汪助理说我觉得汪上家的最好吃，特别是汪上爸爸烧的虾
0: 啊，
1: 绝，他自己呗。然后还有那个有刚才那个周扒皮还补充了一下说，要说最好吃的还是我老周家家传秘制烧虾，老少皆宜。从小我奶奶就是这么烧虾给我吃的，缺点就是哼，没有办法商业化，太费事儿了，一上午只能搞三四斤。
0: 哦，还有朋友就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照片，说让老婆烧啊，是烧的这个虾啊。
1: 嗯，
0: 旁边还有应该是中午剩的这个土豆丝吧。我看就一小碗。有人说有没有来晋窑的，我光听说没去过，就在我家小区对面。还有人说哎，那味道怎么样呀，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对，但是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这个回复一下哈。有人说啊，在蚌埠干餐饮没点特色都开不成。
1: 你看啊，有朋友就讲这么多就没人讲请两个主持人吃的，别讲了，今晚我来团个
0: KTV 小宝下午场讲的。
1: 下午场，这是前两天我刚跟孟竹讲过的。我说哎，你
0: 因为要是这个样子
1: 的，好久没有去过 KTV 唱歌。
0: 我在跟着那个音乐一起唱歌，我说哎，我好像很长时间都没到 KTV 唱过歌了。
1: 我当时也很爽快，我就讲，走，你看什么时候？我要哪天你等一下，我等一下给你团一个
0: 下午场，
1: 58块钱三个小时的下午场，然后他给他笑的都不管了。
0: 那我去唱下午场这样的。
1: 哎，大学的时候是这样搞过了。
0: 我是学生吗？
1: 对，
0: 就感觉好像
1: 你长得像学生呀，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是
1: 我长得难道不像经理吗？
0: 关键问题是我们下午要上班。
1: 上班可以往后放
0: 啊，
1: 周末的时候去嘛，对不对？

0: 果然听众摸月我，来来来来来，
1: 不月看不起你了。
0: 他说再从街边买份100块五斤的小龙虾，再带两盒中华牙膏，两罐山水啤酒。我表哥孟竹姐，你们看这样安排行不行？奖品直接带过来就行了，我们都不用客气。
1: 嗯，确实没有见外。
0: 你确实不见外。
1: 他可以的，讲真的，100块钱五斤虾，他没给我们搞100块钱八斤的。
0: 嗯，算对得起我们了。
1: 他还是有点良知的。
0: 对。对，做人也不能要求太高的。
1: 对，然后后来你看，我们刚讲了100块钱五斤的，然后老凯就讲，哼，那我就请两个主持人吃60块钱一斤的。然后这位朋友就讲，我的妈嘞，还有倒台的，你看。
0: 有人说，我讲真的，烧虾这块家常口味的，自己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自己烧的这个虾的照片。
1: 看着可以，
0: 看着不错，红烧的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呀，我的天哪！我本来没那么想吃虾的，我怎么看这个照片，看到我有点想吃虾了。
1: 电视台门口你们知道吧？对，就放在门口就行了。
0: 就是，然后还想搞两瓶啤酒。
1: 这啤酒一起搞，你搞一箱。
0: 啊，一箱真的会醉的。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说一说吧。就我怎么感觉这一会儿啊，哎，我们的群当中讲晋瑶的这么多啊？
1: 不是，就他一个。
0: 不是，你看看这
1: 不是他吗？你在打广告？是，
0: 我没打广告。
1: 不是，我讲
0: 这也有。
1: 我讲的是那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几群呢？刚才那个叫李的那位朋友连发四遍。
0: 在晋瑶等
1: 我。我讲的意思是什么？他在打广告。
0: 有人讲他是土。
1: 有没有来晋瑶的？光听没去呢，就在我家小区。
0: 有人讲了，对，他还打广告。
1: 我在晋瑶等你们。
0: 怎么
1: 了？
0: 你是有股份吗？还是你们家什么亲戚朋友干的？
1: 对。
0: 这波广告打得正软性，感觉。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车友会议群当中留言说，急需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你觉得哪家虾最好吃？哎，蚌埠的虾真，哎，我觉得就哪家都好吃。
0: 我也觉得都还不错了。
1: 对。要不我们采访一下虾，你觉得你在哪家锅里面最快活？对的。
0: 虾说我在哪个锅里都不快活，那么热。
1: 我的妈了！你看刚才有朋友进群之后，然后讲了，他要请求加群，然后他来了一句进群零过，讲的
0: 就是为了零过的嘛，但是不一定会抽到你哦，
1: 没抽到，然后他那我退群了。
0: 那他要这样搞的话，真的，那你退就退吧。
1: 开玩笑啊，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我们抽什么时候抽呢？6:30吧，啊，各位，哦，7:30，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
0: 6:00到6:30之间吧。
1: 对，关注一下微信，公众不是公众啊，是公众号。对，我给你搞混了，关注一下这个，我忘了，不好意思，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个8就 OK 了。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哇，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是什么歌来着？
1: 逝去的爱。
0: 哦，可以，是一首老歌，然后翻唱的吧？
1: 对，
0: 对吧？
1: 蛮好听的吧？
0: 对，就是，我感觉还是以前的歌好听。虽然老歌新唱的话呢，我感觉还是那以前的味道嘛。然后呢，这个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
1: 嗯，
0: 昨天晚上这个雨，我是不知道了。对，应该下的不小，尤其是早晨一起来，
1: 我
0: 跟你讲，那个窗户上面有那个雨水啊。我就知道那个夜里肯定下的不小，
1: 但是今天上午在9点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雨的，
0: 对，
1: 后来就没有再下。
0: 嗯，然后呢，这个温度是下去了，对，很能够这个感受得到啊。然后但是湿度上来，
1: 是不是发现也没有毛絮了呢？
0: 对呀、啊，就是这个时候来一场雨是非常不错的，我安排的，对。
1: 就虽然这个。不过昨天是有点闷啊，
0: 对，
1: 它那个没有下下来的时候就有点闷。
0: 慢慢的不就好了吗？
1: 对， 对，我觉得建议大家在室内可以多使用空调的这个去湿功能，
0: 哎，
1: 对吧？
0: 就除湿，
1: 对，降低湿度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比较凉爽和舒适吧。
0: 但是你这个除湿也不要看时间太久，因为真的很冻人。
1: 嗯，
0: 对，
1: 你还会有冷的时候啊。
0: 哦，我们办公室开的就是那个除湿呢。
1: 今天在直播间里的时候，我的天哪，特别是大夏天，吕彪每次都把空调开了老。今天在直播间里的时候，我的天哪，特别是大夏天，吕彪每次都把空调开了老低了。然后每天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那妈的，空调可能打高一点，我都冻死了。
0: 那正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热，但是他就感觉很冷，我搞不懂为什么。
1: 你打到18度、19度，哎，大哥！
0: 难道你们20多岁的小姑娘都是这样吗？
1: 嗯，脆弱，
0: 脆弱。
1: 周三、周四雨水暂停，转为阴天为主哈。那星期五22号还有阵雨或雷雨，周日还有一次雷雨。
0: 哎呦，我的天！
1: 我的个妈呀！
0: 本周这样看的话，雨水非常的频繁。
1: 对对。就
0: 外出要带雨具啊，
1: 开车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一下雨天的行车安全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温度不错了，未来3天气温比较凉爽，
1: 很舒适。
0: 白天最高温度呢就降到了25度左右，早晚还是偏凉的，外出的时候要调整穿衣啊。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跟这个龙虾呀啤酒啊有关系。入夏以来，龙虾啤酒有没有安排上？细数一下你炫了多少小龙虾？你觉得蚌埠哪家虾最好吃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个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你看我们，
0: 另外提醒大家，等一下啊、哦，还没讲完，对，
1: 好的，
0: 提醒一下大家，那个现在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就有机会来抽奖。我们等一下到，
1: 6点到6点半之间吧。
0: 对，来抽个奖，
1: 不定时的。
0: 对，
1: 你看我们的听友过期小孩说，外面的虾味道再好，都比不过家里老头老娘洗洗刷刷再用老式卤虾的做法烧好泡一下午，等你晚上放学回来时候的那种记忆中的味道。

0: 加蘸上姜末的醋，一口就能回到30年前。这就是老卤虾。
1: 对对对
0: 对，
1: 长得真好。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就是很多朋友他也比较喜欢自己在家里面烧虾了，可能家里面的这个虾烧出来呢，它就没有外面饭店里面那么多的佐料。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虾的原汁原味的感觉吧。
1: 对，
0: 我觉得你会更加的喜欢哪一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比较喜欢那种料比较足的，还是比较会喜欢这种我就想吃这一口小龙虾的鲜味的呢？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人讲，唯一的遗憾没把老头子卤虾的配方传承下来，他做的虾基本都是卤。
1: 嗯，
0: 就真的现在很少
1: 卤虾，我们吃的
0: 很少，
1: 很少
0: 会有卤水虾，对。

0: 刚他点这首歌，我也没问他，就是哎，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对不对？
1: 有朋友留言说，现在在家里烧虾特别实惠，虾很便宜了，10块左右一斤，虾也不小。还有朋友说，哎，我今年第一次买虾，生虾22一斤，我买了70块钱，烧了一大盆。
0: 过期小孩说，老蚌埠人之前吃的都是卤虾，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对，
1: 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呢，是1979年石顺利
0: 对
1: 在麻虾街干了第一家这个虾，
0: 对，
1: 所以陆陆续续的形成了麻虾街的一个规模，慢慢的很多很多人都在那边弄虾呀卖虾，然后就成了麻虾街。
0: 对，
1: 还有朋友说自己烧的最好吃，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有的人他就喜欢吃自己在家里面烧的那种虾的鲜甜味。有人讲自己烧的要炸吗？这个是不是做法不一样，你可以选择不炸。
0: 对，有没有说老头子手里几道硬菜没学会，四喜圆子、卤牛肉、
1: 白叶、
0: 卤料配方、糖醋鲤鱼的糖醋汁的熬制方法和配方、春卷
1: 啊、
0: 拔丝苹果、
1: 拔丝苹果很难做的、很难做的。
0: 我要把这个硬菜学会了，我也拉个大锅摆大西上的。
1: 还有那个凤阳有嚷豆腐，你们吃过吗？
0: 木有。
1: 就是那个做那个也不好做，反正都是一些老厨子可能会比较会做出来。
0: 对，
1: 姐说，那我要是把这几个硬菜学会了，我也拉个大锅摆大席。
0: 对呀、
1: 啊，有人说我烧虾都过油，过油的好吃，那跟它香一点，对不对？
0: 哎，说到这个大席，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1: 哎，这个新闻很搞笑啊，朋友们，如果是你，那你会不会选择走？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给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哈。
0: 这个新闻呢，讲的是在陕西渭南啊，也就是2天前，5月17号，我们经常会说水来财，也是挺好的一个寓意啊。
1: 对，然后大席大家有参加过吗？有去吃过大席吗？
0: 那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去过吧。
1: 就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就，我跟你讲，大席做出来的菜比正儿八经饭店里面做出来的菜要好吃多了，
0: 因为它味道重，
1: 比它好，真是比饭店里面做的好吃多了。而且很多人他喜欢感受那个气氛。
0: 当时呢，5月17号，渭南的这场乡村婚礼，他为什么走红了？因为外面在下大雨，
1: 下大雨，你们知道这个大席肯定都坐外面户外的哟，对不对？
0: 那水你可知道淹到哪地方？
1: 淹到哪了呢？
0: 小腿。然后他们就坐在这个水里面吃饭，
1: 就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你可会走？
0: 讲的这叫流水席，果然有水。
1: 对，这个正儿八经的流水席了。
0: 对，
1: 宾
0: 客这个王先生就告诉记者说，接完亲刚坐下，雨呢就下大了，越下越大。然后呢，大家就坐着等了2个小时才上菜。传菜员还是趟着水上菜的，直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宴席，大家趟水出去。哎呀，说等待上菜的时候啊，这个桌子上面的瓜子儿还有这个水果都被吃完了。
1: 那肯定呀，等了2个小时了。
0: 就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他们真的很敬业，
1: 没有人提前离席哦，朋友们。
0: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这位王先生他表示说，这个体验啊非常的新奇，水来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
0: 是呀，
1: 真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走呀。
0: 真的是职业干饭人，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新闻结束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新闻。这是前2天的事儿。你们参加婚宴都知道，那个如果那个在现场的时候啊，那个新娘上半场结束之后，她要去换个敬酒服。
1: 对对对。
0: 但是
1: 新娘要来敬酒了。
0: 敬酒服时间换得太长呢，那宾客也许吃完他就走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得控制好。你看啊，河南信阳固始县28岁的刘女士，她就说在当地酒店举办这个筹备数月的一个婚礼，还特意聘请了专业的拍摄团队。
1: 她是满心期待一场完美的婚礼啊，这个女孩子不都这个样子吗？
0: 但是呢，
1: 仪式却意外的。

0: 意外频发，
1: 嗯，
0: 留下很多的遗憾。
1: 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啊，这个婚礼刚开始，这个酒店的灯光师操作失误，没有及时的调控灯光，仪式流程一开场就出现了纰漏。
0: 哦，
1: 这就是埋下了
0: 一个、
1: 埋下了一个祸根。后来呢，就是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她换好了敬酒服，然后呢，准备敬酒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已经提前离场了。就是，所以他在这个舞台上面敬酒的环节直接的被迫取消。那刘女士就认为是酒店提前上菜才导致宾客吃完饭提前离场的。那酒店方呢拒不认可，反倒称是新娘换装的时候时间过长引发了问题。随后呢，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0: 嗯，
1: 那调解人员表示呢，这个事情呢是双方沟通不到位，流程衔接不够流畅，哎，这个导致的。那双方呢都有责任，建议呢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但是我看了这个相关的报道，说他换敬酒服换了40分钟，
0: 换到几点了的？
1: 那就不知道了。
0: 我跟你讲，我
1: 十二点多开始不得了了呗。
0: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他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可能会觉得都那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没有敬酒这个环节 ？OK， 我们走吧。
1: 啊，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什么？那个我吃饱我先走，我看后面没有节目了，讲的。那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请司仪呀、
0: 啊？我觉得这在
1: 如果你请司仪的情
0: 况下，我觉得司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有敬酒，那其实说实话，正儿八经就是朋友啊、亲戚啊，知道有敬酒环，一般走的情况下都是等敬完酒之后再走的。
1: 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回事呢？要么你是那种在舞台上集体敬酒，要么呢就是在下面一桌一桌敬，对吧？只有这两种情况。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如果你有这个司仪，你请了司仪的话。那司仪的控场是一方面，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你什么提前都应该想好，什么礼品啊应该准备一些。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换一个敬酒服要换40分钟。
1: 对，
0: 他的这个怎么搞的？是衣服是多难穿吗？
1: 要么都是钻上面。
0: 我很难理解穿一件衣服穿了40分钟。
1: 但是我觉得这个，
0: 但他可能还有妆造。
1: 对，两方面吧。
0: 对，
1: 我觉得
0: 双方都有责任。
1: 对，
0: 真的都有责任。
1: 嗯，
0: 你也不能够就是完全的怪其中一方。
1: 对，
0: 对吧？这个新娘想要美美的出现在这个亲朋好友的面前，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对，
0: 她这个妆造换装时间久了一点，能理解。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司仪要做的工作你得做好呀，你得跟这个亲朋好友讲一声啊，这个新娘现在正在换装，大家要稍微等一会儿，你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事情。
1: 所以有时候那个大家在那个抖音上面刷到那个有些司仪控场能力非常棒，互动做得非常好，然后下面就评论，他主持的真好，我每次结婚都找他。
0: 每次是几次了，太夸张了哈。好的，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我们稍后见。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抽奖咯，朋友们要等待哦，一定要等着我们哦。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10: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

0: 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2: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3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What you waiting for? 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拉斯桥北向南巨堵。有朋友说我现在被堵到双墩路的路中间了，双墩路东西方向的车都过不去了。还有我们的54号信息员留言说，东海大道由东向西教育局民政局对面中间直行车道有2辆车发生刮擦，占据由东向西1.5条车道，造成东海大道延安路路口由东向西严重拥堵。非常感谢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4: 刚才我们在整点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条新闻，说的是这个 婚宴的这个问题。

0: 然后呢，后来这个过气小孩呢，补充了一些信息啊，他说呢，听讲这个换敬酒服的女士换了46分钟，然后呢，换敬酒服下一步的流程是拍卖酒。对，
1: 我
0: 昨天也听讲了，然后还
1: 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婚礼现场会有拍卖酒这个环节啊。
0: 然后想11:58开始，仪式走完，都得1点了。然后再换46分钟衣服就快2点了，那倒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夸张。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仪式呢也不是特别长，20-30分钟吧，对，就结束了。但是他换这个46分钟的衣服确实，哼，就是有点那个了。对，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新闻，讲那个他敬酒的时候几点了？1:30多。
1: 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听友哈，也是留言说，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0: 也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1: 对，然后也有人说，我不得不吐槽一下现在的婚礼，7点开席都是算早的，大部分是7:18、28、38、48，也不发筷子，也不跟你说几点开席。就一个劲的在那表演节目，说我有个同事7点打了胰岛素，7:30了还没吃上，直接干低血糖了。他说其实不想让人走很好办，你搞个抽奖就是了，搞点娃娃啥的，最保险的你搞个大奖，苹果17，最后再抽，保证没有人走
0: 奖。是这样的，真是，就是你那个抽奖的话，你这个有技巧的，对，而且你还有一个，你现在就是普通婚礼上面，你搞一些娃娃就估计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1: 你知道吗？还有朋友说，我结婚的时候40分钟我都敬完酒坐到陋习了，
0: 对吧？
1: 还有人说，也不是，我结婚的时候就是仪式走完去吃点东西，大家吃的差不多了，换好衣服出来敬酒，一圈下来结束，基本就这样。
0: 是的，就是每个环节你不能够耽误太长的时间。
1: 蚌埠结婚不都是晚上吗？晚上的这个宴席，对吧？凤阳是中午。
0: 五河也是中午。
1: 大猛留言说，胜利路由东向西已经从烈士陵园堵到老高砖门口了。有人说，哎，客人的时间也是时间，不能耽误那么长时间的。
0: 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呢？如果是周末好一点，对，如果是平时工作日，那有一些时候是
1: 确实人家
0: 家里长辈啊，或者是找人看的日子，觉得哪一天好，
1: 对，
0: 那工作日，那你中午就更不能给我耽误时间了。
1: 对，
0: 他会感觉，哎呦，我今天穿了美美的，我要多拍一些好看的照片，我把这个衣服，哎，我都发卡，这个给我弄一下，这个弄一下，那个地方弄一下，中间耽误的时间太长，
1: 其实我也
0: 人家没有时间等你的，真的。
1: 对，而且就很多人就是会
0: 中午还要上班呀。
1: 对啊，还会很多人就是表示说，就是婚礼现场，即便你之前的彩排再多么的完善，
0: 对，
1: 你都会出现一些这个偏差。
0: 是的，
1: 对。这已经到6:12了，这个我们马上的抽奖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哈。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请在我们的群当中扣个一。你说到扣一这件事情，我们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如果你想要拥有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发送一。但是那个公众号不一样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套盒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套盒。这个套盒里面包含了一个正装的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上4个15克的面霜的小样，以及2个20毫升的洗面奶。我觉得就是，当然了，也会送你礼盒和礼袋哈。如果你想要去送人或者是自用，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重点来了，专柜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正装是将近8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有一个520的广播的专属价格，仅仅只需要559块钱。就是说除了多送6件小样之外呢，刚刚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会给大家配上这个精美的礼袋，你送人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不过现货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怎么样去购买呢？
0: 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另外呢，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1: 啊。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扣一了啊。我们看见了大家
0: 扣几个一，我就发那个，就是发等一下我们抽奖。

0: 还是发红包。
1: 我们在群里面发红包，
0: 这个扣多少一我就发多少个，不对，也不是，就是把 一个红包分成多少份。对，好，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我们马上在这个群当中发红包，然后手气最佳的你就中奖。
0: 是的，
1: 好不好？
0: ，
1: 你们看看，又有奖品拿，又有红包领。
0: 对，那个我待会儿呢，
1: 我可能参与。
0: 你
1: 算了，我不跟你们抢了，我不跟你们抢了，把这个福利都给我们大家吧。
0: 对，汪助理讲，我不要好，这个奖品就是他提供的，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奖品送给大家。
1: 在这里再次的谢谢你哈。有人说是不是要抽奖了，我快到家了，我再搁车里面坐一时吧，万一抽到我了呢。
0: 哎，你们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跟孟竹那个视频我马上发到群里面，你们给我们点个赞，可以有毛病。你要讲没有毛病的话你就扣一，可以有毛病，对不对？
1: 你太会来事了。
0: 这好几回你不抓住吗？
1: 太会来事
0: 了，过了这一层你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就跟婚礼一样，我们这是 iPhone 17大奖要放在最后。
1: 你搞得跟这个 iPhone 17一样。
0: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对吧，那视频马上发群里面。哎呀，平时怎么没看你们这么积极呢？
1: 回头我们听友说，怎么中的奖是果不是 iPhone 17吗？
0: 我
1: 你看人家回来给找你。
0: 他要讲这句话的话，那说明他没有从头到尾在听。对不对？
1: 那我们要不然
0: 发个视频是吧？
1: 放个广告。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有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说胜利路由西向东新加坡，讲的是那个就是高架啊，那个胜利路高架桥，然后呢这个两车追尾。还有朋友说这个蚌埠西收费站往东快到云轨遗址的这个红绿灯有一个车抛锚在最中间车道。
1: 嗯，好，非常感谢啊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
0: 你看你心里藏不住事，然后呢就想现在就要发那个红包了，对不对？
1: 发吧发吧
0: 要不要发呢？
1: 发发发吧，一群的先发掉。
0: OK， 来，一群的有多少朋友？我们先发一群的。
1: 一群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要在一群当中发了。
0: 是的。今天主要是这个519，
1: 我要酒。哎，今天不喝点酒真的是，哎，对不起。
0: 对吧？
1: 有人讲，你要确定发的话，我现在准备找个地方靠边停车的话。
0: 抢个红包，你还要靠边停车干啥呢？
1: 等着等着等着，现在就发。一群的朋友准备好了。
0: 先发一群哦，各位。
1: 先发一群。
0: 对。我在想到底是发多少个，我怕那个就是扣了一的朋友发十个，
1: 嗯，
0: 发十个，那人家也扣一了，没有抢到你们，五十个怎么样？你别看我五十个也是一块钱，手气最佳啊，哦，我们要看手气最佳的，
1: 你要不然你就发十五个，
0: 十五太少了，真的，
1: 二十个管了，二十个发
0: 二十
1: 个
0: 吧，我们就听那个。四十个吧，四十个吧，好。
1: 人家讲发460个，谢谢。二群的朋友稍微等一下，我们先把一群的发掉。你321，你讲一下啊。
0: 各位。
1: 321。哦，是不是很多人瞬间就领了？就赚我，我的天哪！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就是这么快。我马上来看结果啊！好，二群的朋友准备，我们直接的就二群吧。
1: 有人讲你们这有延迟吧？他都喊各就各位的时候，红包就出来了。净搞跟人家不一样的。二群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马上要发喽。
0: 提示一下啊，手气最佳私信我。来，还三二一。
1: 三二一。好，三群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要发三群喽。
0: 三群如果达不到十个人的话，我们就不发了。我讲实话。二群

0: 很快哦。
1: 二群很快。
0: 嗯，我们来看一看谁是最佳。二群
1: 一群是谁？
0: 小健健，这个名字
1: 谁？小健健。
0: 二群叫小健健。
1: 啊，那一群呢？
0: 一群
1: 首期最佳是谁？
0: 一群，哼，不好意思，
1: 直接看
0: 一群还没有发，还没有领完，因为我发的太多了，还等一会儿。
1: 有点过分了，过分了，看来没有他没有中奖，秒空，说秒空。有人讲我这个二群是假的吧？俺们是节目的二群，不是车友会二群。这位朋友，云淡风轻。
0: 但是我提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只是在当中领了红包，然后当我联系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抢了这个红包是干嘛的，那说明你也没有听我们节目，你只是抢了一个红包。这个奖品我们要给另外一个人的。对，
1: 有人要
0: 提醒大家，
1: 红包都领完了才喊口号。
0: 对，
1: 那看来是俺们这个广播绝对是有延迟的。
0: 哎，你可记得那个之前有一次我们要发那个红包，然后领什么东西来着？哎，人家中奖了，那个字了，我联系他，我讲哦，那个麻烦那个就是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为什么要发给你讲呢？我讲那个你中奖了。我中什么奖了？我讲你在群里面抢红包，我抢红包怎么搞的？我的天嘞。那这种就是代表他只是为了抢红包的。
1: 笑死了。有人说是啥奖呀，啥奖呀，中奖的领一口果。
0: 嗯，真是一口锅、啊、
1: 真是一口锅。
0: 对，
1: 但不是让大家背锅啊，是真的是一口锅，家里面可以用得到的，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生活当中能用到的东西啊。我们的二群当中哈，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位听友哈，您中奖了。
0: 一群，我来看看啊，是谁呢？追梦人。
1: 哦，追梦人啊。你看中奖的这位小健健说，嗯，是延迟，都发了才说准备，我差点没抢到。
0: 嗯，
1: 关键问题是你不是抢到了吗？厉害了，厉害了。
0: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三群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要看有多少人的啊，然后那个可以扣一下一。三群，我们的下班路上984下班路上的三群有多少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扣一下一。
1: 车友会当中的一群二群的朋友们，
0: 对，三群我要看一下有多少人。
1: 我们是在这个下班路上的听友群里面发的。哦，你看三群当中已经有人在扣了，扣一了。
0: 然后呢，现在想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的这个车友会当中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呀、啊。有人讲不行，我就在这个群里面死等。但关键问题是，俺们不往这个群里面发，你死等啥呢？
1: 哎呀，笑死了，真是。
0: 就，我也很为难。
1: 对。他讲的，大家非要在群里面死等，讲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三群现在还没发。你们还有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八八八，然后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
1: 嗯，
0: 扫码进群，然后我们这个三群里面的红包还没发，还有这个奖品等着大家可以领呢哈。
1: 我等一下大家吧，要不？
0: 嗯，行，
1: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三个八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延时多少，说你
1: 现在6:34。
0: 对，6:34，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听到？
1: 现在6:34:08。
0: 他说你能在节目里面报时间吗？我听到你在一群发红包的时候，二群都已经发完了。你用的是什么听的呢？就是怎么延时这么长时间呢？用你车里面的呀？你车里面怎么会延时这么长时间？
1: 他车里应该是，车里是不是听的是那个
0: 网络收音机
1: APP 上面的？
0: 对，网络收音机它肯定是这样的。
1: 有人讲，我的妈，我都开了喜马拉雅，一边干王者一边听了。
0: 喜马是肯定会延迟，这是不用多说的。
1: 有延迟，对，
0: 网络收音机更慢。
1: 有延迟，
0: 除非你是调频收音机，对不对？
2: 你像是一段握不住的记忆，感觉好情节。
1: 三群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等待的2分钟已经到了。你不要准备好了吗？

0: 起码是起步几十秒，那肯定是的，对呀、啊，那这起码就是网络收音机，它一般情况下就是延时比较长。
1: 起码延时了50秒嘛，有人
0: 对，如果你们是在我们三群当中的话，你就直接盯着手机屏幕就可以了。
1: 对，
0: 你不用等我那个喊三二一，
1: 你就直接看群。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有三个奖没发。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只发了一群、二群的，三群的还没发，所以 OK 了吗？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问了一个问题，说所以到底有多少群？那你要讲群的话，那我们每个节目群都好多的，对，就是每个节目它都会有好几个群，然后那个没有一个总的广播群啊，这个是没有的，对，都是各自节目的群。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些群也会有交叉，比如说车友会，对不对？好，那三群的朋友准备好。
1: 三群的朋友，你们准备好，请顶一下三群，顶一下三群，马上就要发了。
0: 对。还是那句话，手气最佳，

0: 我感觉我就没有必要喊321了，因为有些朋友他是延时的，对不对？
1: 你们直接在群里面看吧，现在发不发？
0: 现在发了啊。
1: 好，发了啊。

0: 好，恭喜这位叫一比一装饰的这位朋友。
1: 好，恭喜啊，我们的三群当中这位朋友您中奖啦。
0: 他刚刚才进群，你看看。
1: 哦，手机好好啊，
0: 进群就连
1: 过，运气很好。哎，
0: 你看，恭喜恭喜。
1: 运气很好，有人讲奖品是家里面非常实用的能用到的锅具啊。一群二群三群的这个红包我们已经发过了，然后呢已经知道了中奖的人是谁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个奖，对，还有两个奖没有发啊，等于说还有两套锅具没有发呢。

0: 女朋友问锅具长啥样的，这锅具长啥样的呢？我给你形容，
1: 长得像吕表扬胖胖的，
0: 特别能装，
1: 很能装，还能背，
0: 对，
1: 圆的，
0: 长得就是圆的，上面带个盖子的，能烧水的。好，另外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汪助理给我们准备了五个礼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看那个有朋友就讲，哈哈，他们中奖了。不知道汪助理店在哪里，去哪里，当然是到我这个地方来领哦。这个东西汪助理就是做得非常的好，他已经提前把这个东西都已经寄给我，
1: 很多天都已经
0: 对
1: 在我们这里了，
0: 对，早就准备好了在我这个地方，然后大家要领奖的话你就直接找我就可以了。
1: 有人讲那长得可以，果具和吕表一样，嗯，果具都有气质。
0: 呀，这哪讲的。
1: 这个三群里的这位朋友名字是一束花。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在那个就是中间放歌的时候，我和梦竹也商量了一下，就是还有两个礼品呢，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直接送。对，
1: 因为
0: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的参与度也好，然后回答问题，就是
1: 以及回答的就是留言留的真的是
0: 非常的走心的，
1: 很好。
0: 对，所以我们要决定，一群要送给过期小孩，二群要送给周扒皮，
1: 恭喜你们，
0: 恭喜。
1: 因为真的是他们长时间的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而且就是
0: 精彩的留言，
1: 对，很多精彩的留言，
0: 参与度极高，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希望周扒皮奖，唐子也中奖，
0: 对，你给我起来领奖，
1: 你快点来北果，快点，
0: 恭喜周扒皮啊！
1: 他说这算是天上掉馅饼吗？
0: 不不不，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1: 这是你应得的，
0: 对，
1: 你值得拥有。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间断的哈，会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些小福利啊，发发红包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0: 对，
1: 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吧。
0: 在抽奖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感谢汪助理，
1: 嗯，
0: 对，感谢汪助理提供的奖品支持。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么热情的互动哈。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奖品已经发完了，对，希望大家就是没事儿呢也可以多多的参与一下节目，这样的话呢这个也许有一天也直接发给你了。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那个、
0: 因为你是中粉所以要发给你。
1: 因为我们这个奖品呢是我们的二群当中的汪助理提供的，然后呢这个汪助理让我把这个意见啊不是意见，就是他发的一句话截图发到那个三群，他说的是这样的，说三群呢不要有意见，下次我高低配合群里，然后说发礼品后期快过节了我再来一轮礼品补上，说这个说三这个每个群嘛他都应该照顾得到，对。

0: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 SK2 这个品牌哈，是一个 SK2 大红瓶面霜的套盒。
1: 嗯，
0: 这个套盒里面啊，它包含了一个80克的正装的面霜，外加4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的小样，以及2个20毫升的洗面奶。我觉得这个小样你带出门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了，对不对？而且专柜80克的大红瓶面霜的正装呢，是将近8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520的广播专属价格，就是559块。除了多送6件小样之外呢，还会给大家配备精美的礼袋，送人或者是自用都是完全可以的。不过现货不足50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喜欢 SK2 这个品牌的，那不妨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产品了。
1: 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啊，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你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收到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所发布的天气预警啊，提到在昨天晚间，包括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迎来强对流天气，第一，降水会比较密集，风力也会比较大，好像呢没有就是出现那么大的降雨，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应该是在由南向北，在下桥的位置呢，竟然是出现了积水的现象。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从早晨的7点多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比如说在上午的7:41的时候，我们的5号路况信息员就给我们提供信息，提到的是双墩路的职教员的南门路面呢有积水，说大家一定要谨慎通行，最好能够提前绕行，因为呢它的积水可能已经是比较深了，对于有些车辆呢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还有呢就是在上午的8:36的时候呢，我们的18号路况信息员也给我们发信息，说呢大庆路桥啊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是禁止上桥了，好像当时啊不是在主桥面，是在南侧，在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南侧两边的匝道有交警已经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车辆呢不允许上了，原因就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它那个地方是不是和金牛路的那个路口啊，说呢路面有积水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是不是在凌晨的时候4-5点降水量比较大，还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大庆桥这个地方积水呢是比较严重，市区其他路段基本上都算是通行正常，包括呢孙先生也发信息说呢，你看大庆北路啊，这个路面有积水，他说那段路的积水问题啊怎么就是解决不了了呢啊，我不知道在今天有没有朋友被困在这个位置啊，好像今天有一位车友就说了，说的他走的也是大庆桥南向北的方向，本来你看以为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一点，尤其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那相较于解放桥和朝阳桥来说，那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通行情况是最畅通的啦，所以呢不少朋友早晚高峰如果有条件都会选择大庆路淮河公路桥跨淮河啊，但是今天不巧，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特别特别的严重，原因就是路面积水严重。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位叫梅的朋友说呢，早晨在桥北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车牌啊弄丢了，也在问啊有没有人捡到，车牌号呢是皖 C 73623，皖 C 73623。这个之前啊每到雨季的时候，尤其呢像夏天经常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因为呢短时的强降水 可能会造成市区的某些路段，尤其呢是地下的涵洞出现了短时的积水的现象。每到积水结束的时候，水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捡到各式各样的车牌。原因呢很简单，当时的这个固封螺丝啊，前后各有两颗固封螺丝，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如果说呢固封螺丝安装的没有按要求进行安装的话，说实话那个水的冲劲很容易把号牌冲掉啊。这两年呢，由于机动车号牌的固封螺丝是由两颗前后各两颗是变为了前后各四颗，所以呢这两年好像呢这个号牌啊被冲掉的几率和这样的事情呢少了很多。我不知道这个叫梅的这位朋友，你是不是那种老款的车前后各有两颗固封螺丝，那像这种情况下确实容易在积水路段被水给它冲掉，尤其呢当你车速相对比较快的时候啊，就有这种可能性啊。好，有朋友捡到这个号牌了吗？也有朋友丢号牌吗？他还说到呢，丢号牌的路段呢，哦，正好就是在双墩路那一块啊，职教员的附近，说呢有识到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啊，皖 C 73623，皖 C 73623。当然呢，现在补号牌啊也很方便。之前呢，我们要去补号牌的话呢，必须要到这个车管所办理这个号牌的补领手续，应该是100块钱吧，应该是补号牌好像就必须要一副啊，两块号牌，前后各一块，应该是100块钱。现在呢很方便，如果说呢你没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在12123上补领一下，也可以。但是呢，好像是有一个邮寄费，你可以选择邮政 EMS 来进行这个邮寄，会有一个邮寄费啊，很方便。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这是在我们的二群啊，怀左念右刚刚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你说的那段路啊已经修了好多次了，也搞不太明白怎么还会漫水，他说今天的雨也不大呀。这个事情呢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特意采访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那据了解呢，今天这边出现积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附近正在修排水，这边呢没有排水的渠道了，能够做的就是应急排水，就是来雨了，有积水了，赶紧用泵紧急排水。现在正在做这挤排水工程的，算是完善工作。那据了解，在本月底的时候，这个工程呢将会完工，也将会彻底的来解决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方向每每出现强降雨的时候，你包括在今天就比较特殊了，今天还不算是这个强降雨，但是今天也很特殊是什么呢？就是它这边呢正在进行就是挤排水管网的一个算是建设啊，所以呢之前的排水的通路没有了，就是所有的这个附近的道路的这个积水都往这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你看今天哪怕没有出现大雨，也导致了整个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啊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哎，但是呢沉默是金啊刚刚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听讲啊在凌晨3-4点的时候，当时雨水特别大。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就在今天上午啊，正好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庆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呢，又出现了积水的问题，而且呢还比较严重啊。为什么呢？有朋友说呢，当时交警啊已经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而且呢南向北的方向好像呢只有一条车道有通行条件。有朋友说，你看雨水不大呀，为什么还会出现积水？也有朋友说呢，就在今天凌晨3、4点的时候呢，出现了强降雨。当然呢，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南向北的方向下桥处啊，出现积水或者出现这个严重积水啊，已经呢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呢经常性的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时，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改善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采访到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一位姓韦的工作人员啊，也是项目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这边的情况。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它这个水是往东边排嘛，往东边排，现在这边那边在下游在施工呢，就是施工它是分两段，一段是我们区里建了，还有一段是市里建了，就我们区里边那段差不多建好了，但市里边那段还没建完，所以它水就无法通过这个正常的排水通道。通过就到这个就到河道里，对，现在都采取硬性措施进行一个强排，对，就把它排到其他地方去施工。因为这边以前就有一个就是历史一个问题吧，就是以前就是这边耗积水，然后呢是以前的时候由于那个现状的管径病害，还有那管径小，就是那管道小，然后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病害，那个淤堵那个塌陷这样的那错位，然后就是这次呢就是区里边和市里边一起把这道整个从大庆路一直向东打了那个40米大沟，就重新把这个整段的管网全换掉。对，它那边汇水面积比较大，它不光有大庆路了，它有大庆路、果园路、长征路，还有那个金牛路，水都往那个通道汇过之后呢，是往那边往东边去那个进排口。现在是因为车间那边施工嘛，排口是堵上了，进不了排口，全站在施工。对，因为就赶在汛期前嘛，因为我们要定的计划是5月底要全面完工。
7: 那如果说底排水的工程结束之后，像这个大庆桥下桥处积水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
6: 因为它水就彻底能淌掉。它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是1米5管子，现在全换成3米的管子了，比如说扩径扩一倍，对。然后里面以前老管道是有病害的，然后就有那种淤堵呀，还有那种就是讲塌陷，就管道错位，你知道吗？就以前排水是不畅的，对。这次就彻底的改造，然后对，现在是在施工期。
5: 为什么这边总会积水？因为呢，这边的排水的管网确实一直存在问题。为什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这边又出现了积水？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夜间的时候呢，这个雨量比较大。大苹果呢，刚刚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你看昨天夜里的时候呢，可能雨还是挺大的。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地势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呢，都出现了漫水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目前这边呢正在进行排水管网的施工。那据了解呢，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在今年的，也就是在本月啊，就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呢结束，也将会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让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在桥北的位置啊，下桥的位置，能够彻底的告别。但凡是出现强降水，就出现很深的积水。它这边积水啊，和其他的这个城市道路积水呢还不太一样。有些城市道路积水呢，第一个，它这个就是回水很快，对吧？很快就没了。还有呢，就是积水不是那么深。但是这边的情况就很特殊。刚刚这个就是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你看很多路，它的这个排水都往这个地方挤。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地势相对来说呢比较低。这边的第一就是积水会很深，第二回水就落水特别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其他的这个城市道路有些地方呢出现短时的积水很快就结束了，对吧？很快就具备通行条件了，但是这个地方很奇怪，落水特别特别慢啊。 怀左念右也发信息过来，他说还好啊，有解决的方案，雨季之前完成正好啊。刚刚也说了，他这个工程啊，其中的有一部分工程在本月底将会结束啊，也希望能够通过工程完工，彻底的来解决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桥北积水严重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哇，今天不少朋友呢都被困在了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啊。这个微信当中呢，上午很多朋友发信息，包括呢微信当中，这是人生如逆旅。
4: 对，大庆桥桥南上桥都不要坐大庆桥走了，绕行嘛，上桥两个交警，三个路口交警都有堵着的，都给上了，因为桥被大庆桥下桥桥被修复，路面积水严重，车辆过不过去，全堵在那了，现在不给上大庆桥，大家嘛绕行了。
3: 堵到什么程度呢？这是赵人如西发来信息说呢，桥北在下桥的位置啊有积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呢正好就堵在了桥中间的位置，感觉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过桥，最终呢导致迟到了。因为大庆桥相对来说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情况啊还是很通畅的，但是呢今天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降雨啊，对不对，雨势也不大呀，不会认为大庆桥呢会出现积水，但是呢上了桥才知道走不掉了。包括上午的时候呢，这个窗外也说当时他是在桥北打算进入到市区的，当时呢长桥堵得特别严重啊，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绕了啊。还好我们今天的采访呢了解到这边也正在进行地下管网的施工，这个问题在本月底的时候基本上将会彻底来告别桥下积水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5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杭州的周先生啊，他是和朋友吃了午饭，然后呢准备在车里边稍微睡一会，他就在车里边呢把这个空调开开了，然后呢睡了一觉，但是呢当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头晕无力意识模糊，家人赶紧把他送医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是严重的一氧化碳中毒。中毒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他将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很可怕，就是哪怕再过半个小时将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车里边休息的这个习惯，就是您知道这个休息是什么休息，就是小憩啊，休息一会儿，不是在车里面睡觉啊，我晚上8、9点睡到第二天上午，不是这意思啊，在车里面睡觉你可以休息一会儿隔8小时，采取的措施如果得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一整夜都睡到车里面，这个呢太不安全了。各位您有在车里边休息的习惯吗？还有您知道在车里边休息一会儿如何来确保安全吗？
5: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我们说到杭州的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这个 iLove 就说了，胆子真大呀，这个敢开空调在车里面睡觉啊，他说一点常识都没有。还有呢，梦回明朝也说，开这个外循环没事儿，其实开外循环呢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车里面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呢，会存在了一定的风险，因为你的发动机一直在运转，对不对？你无论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还是冬天的时候开空调，发动机你都必须要工作的，对不对？它要用电，它不是用油直接驱动这个空调，它是油产生电，电来带动空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发动机必须要开开，但是呢，你怠速的情况下，因为你不是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是在怠速的状态，怠速的状态呢，可能这个没有充分燃烧，它就会产生一氧化碳。如果你开的又是一个内循环，对吧，内循环，那一氧化碳也就会随着空调系统进入到车内，这就是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开空调的状态下在车里边睡觉非常危险的原因，当然严重的有可能要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0: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9: 大概这个1212响，一看怎么下都
1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1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3: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32，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在5月17号的时候呢，杭州有一位周先生啊，中午和朋友呢小聚，然后呢喝了一点酒啊，就在自己的车上睡了。他也随手把这个空调呢打开了，倒头就睡。但是呢，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意识已经出现了模糊。最终呢，送医检查，一氧化碳已经是达到了警戒范围的，就是体内的一氧化碳的含量啊，已经达到了警戒范围的3倍以上。而且呢，据了解，如果没有及时送医，再晚半个小时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甚至连抢救的机会 都没有了。当时呢，这个周先生呢被送到了杭州市中医院啊。那接诊的医生就说了，他说呢，每年春夏季的时候都会接诊好几起类似的案例，尤其呢在进入到夏季之后呢，普遍高温，很多人贪凉会选择呢在车里边把空调打开眯一会儿，却忽略了空气流通这样的一个致命的隐患。在车里边眯一会行不行？可以。第一，就是如果开空调的话，第一，窗户打开留个缝，第二，打开外循环，千万不要用内循环。但是我相信有驾驶员不知道什么叫内循环，不知道什么叫外循环，只知道打开空调按一下 AC 对吧，绿灯一亮就说明空调呢就是正常工作了，对不对？但是呢，内循环外循环可能真的被不少驾驶员忽略啊。包括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尽量也是开外循环。为什么呢？一般大家上高速如果开空调的话呢，都是窗户紧闭的，对不对？你不然的话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阻，会有一定的风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空调你的窗户一直处在紧闭的状态的话，一定要打开外循环，也千万不要使用内循环。所以呢，我们就说吧，你对车子啊多多少少要有些了解，真的不排除可能自己的车开个三五年了，外循环内循环在什么地方根本傻傻不知道啊。来，微信当中呢有位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如果在车里面休息的话，四个门一定要留一些缝隙，打开外循环，这样就会没什么事儿啊。他甚至呢亲眼见到过，这是很多年前了，在车里边打开空调睡觉导致死亡的，发生在工农路，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啊。包括呢还有一位朋友说，燃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开空调，如果车窗紧闭通风不良，发动机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的风道或者是车身的缝隙进入到车内，就会导致车内人员一氧化碳中毒，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包括呢在四群啊，也有位朋友也是现身说法的，他说呢在3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呢从外地往回赶，在服务区呢确实有些累了，没办法又困得不行，在车里呢本来打算休息半个小时的，但是呢一睡过去了，睡着了，而且呢当时开的是暖风，一觉就睡到了天亮。当时呢醒来的时候呢感觉头有些沉有点晕，他说多亏啊当时他把这个窗户呢都开了一指的缝，开了一指的距离，这个也很危险。刚刚呢有位朋友在问，他说你看我以为啊在冬天的时候开空调在车里边休息会有风险，怎么夏天的时候在车里边开空调也会有风险？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发动机是要打着吧，你不然的话你空调怎么工作呢？发动机处在一个怠速的情况下，导致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这就是中毒的原因。无论是你开热风还是开暖风，风险都是一样的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再一次出现了积水，可能是和凌晨3-4点的强降水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这边呢，就是每到雨季的时候，这边的积水深，回水慢，似乎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常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什么时候这种现象能够结束呢？今天节目之前也是采访了淮上区交通建设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它这个水是往东边排嘛，往东边排，现在这边那边在下游在施工的，就是施工它是分两段，一段是我们区里建的，还有一段是市里建的，就是我们区里边那段差不多建好了，但市里边那段还没建完，所以它水就无法通过这个正常的排水通道， 通过就是到这个就到河道里，
7: 对，
1: 现在都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一个强排，对，就在对就把它排到其他地方去。施工，因为这个以前就有一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吧，就是以前就是这边耗积水，然后呢是以前的时候由于那个现状的管径病害，还有那管径小，就是那管道小，然后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病害，那个淤堵、那个塌陷这样的那错位，然后就是这次呢，就是区里边和市里边一起把这道整个从大庆路一直向东打了那个40米大沟，就重新把这个整段的管网全换掉。对，它那边汇水面积比较大，它不光有大庆路了，它有大庆路、果园路、长征路，还有那个金牛路，水都往那个通道汇过之后呢，是往那边往东边去那个进排口。现在是因为它现在那边施工嘛，排口是堵上了，进不了排口，全在施工。对，因为就赶在汛期前嘛，因为我们要定的计划是五月底要全面完工。
7: 那如果说起排水的工程结束之后，像这个大庆桥下桥处积水的问题能不能得到
1: 解
7: 决呢？
1: 因为它水就彻底能淌掉了。它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是1米5的管了，现在全换成3米的管子了，比如说扩径扩一倍。对，然后里面以前老管道是有病害的，然后就有那种淤堵呀，还有那种就是讲塌陷，就管道错位，你知道吗？就以前排水是不畅的，对，这次就彻底的改造，然后对，现在是在施工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花，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7，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杭州的一个案例啊，杭州有一个男子啊，在17号的时候在车里面休息，然后呢睡了一觉之后，因为他当时开了空调嘛，他睡了觉之后呢发现四肢无力，走路都走不了了，被家里人呢紧急送医，就差半个小时，如果要再过半个小时的话呢，脑细胞会存在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我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群友啊发过来的信息，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化石，这是我们三群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中毒啊主要是因为怠速燃烧不充分，尾气呢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他说如果在室外的话呢问题不大。他说有一次呢带孩子考试，在学校门口待了一个多小时，没什么大问题，对吧？但是呢室内确实很危险，尤其呢是车库等一些封闭的地方，开空调

0: 睡觉，很危险。他说呢，这是电车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地方。他说呢，油车啊，真不敢长时间开空调睡觉，睡一会没问题。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开窗户留条缝；第二，开启外循环。就出问题的大多都是什么呢？有的是在地下车库，有的是开的内循环，有的是没有开窗户。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啊，这个比如说在2018年12月份，有一对夫妻把车就停在了青藏线109国道的停车场，准备在车里面休息一晚再进藏的。第二天的时候呢，发现两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经过调查，两个人休息的时候呢，打开了驻车的柴暖，这个可能我们这边呢很少见，好像现在已经有车也安这个柴暖了，对吧？现在有的这个电车，因为呢你在冬天的时候呢开空调确实很影响我们的续航，怎么办呢？加一个辅助的柴暖，但是呢这个也很危险。还有2024年11月份，甘肃兰州民警发现有一辆厢式货车内一人口吐白沫，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呢是在2025年12月9号，在云南的楚雄也发生了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所以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它不是看菜，不是看人下菜啊，只要你是在密闭空间，发动机空转，打开空调，关上车窗，它就来了。哦，这是刘先生，刘先生说这个事情啊，也，他说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说呢是在哪里呢？北马路，西大桥到大庆桥这一段，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了，就是现在的西家沟，然后呢是往西，对吧？这个地方也是经常出现积水，甚至我记得很早的时候，这边都能过船，对吧？船就直接。就可以上那个胜利路的那个路面了，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他说呢，有一次2000年左右啊，他说有一次开油车，当时呢开着空调，就是过那段路嘛，差点就被闷死在车里边。怎么回事呢？当时开着空调，结果呢这个排气管被水给闭了，就是水过了排气管了，就导致废气直接从空调管路回流到车内。他突然感觉不适，赶紧把车窗打开。这位朋友说呢，这个像这种情况如果要发生的话呢，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油车，第二个呢是密闭空间。致死的原因呢是因为油车在密闭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没有办法这个挥发回流到车里边，导致的窒息。而且是这样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一氧化碳它是无色无味的，对，不是说你闻到什么气味之后哦，你感觉到啊，一氧化碳来了，它跟二氧化碳是一样的，一氧化碳也好，二氧化碳也好，它都是无色无味的，就你是闻不到的。但是呢，当你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有些头晕了，你发现有一些胸闷了，或者说你有些恶心了，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杭州那个案例啊，因为它又是酒后，你在酒后本来身体反应就很迟钝。对，你可能你要是不是在酒后的话，你身体要是感觉到不适，你可能就醒过来了，对，你立刻就能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呢，你是在酒后，尤其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你身体反应不会那么的强烈，那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至 着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生命开玩笑。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说到这个车内的一氧化碳中毒啊，刚刚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夏天的冷风应该不存在中毒的问题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就是冷风啊。我们刚刚说过了，无论是冷风也好，还是冬天的这个暖风也好，都有中毒的风险。他说呢，他是第一次听说夏天冷风会中毒啊。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原理啊，发动机在工作怠速情况下，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导致的中毒。还有朋友在问啊，刘先生在问，他说电车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电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电车你没有发动机啊，你只有电动机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空调压缩机是通过电能直接驱动的，对，它没有任何的废气产生。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5了。再次提醒各位，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今天呢也将会正常进行。因为呢昨天是一个特殊的天气原因啊，昨天是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昨天呢是暂停了一天。那今天将会继续进行。好的，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来自于李克勤所带来的《护花使者》，好像这首歌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格外的放松啊，也是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就是这首诞生在1991年的作品。30多年过去了啊，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呢，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跟着节奏点头摇摆，因为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份不管不顾的勇敢和想要守护心中美好的炽热的决心。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首带着岁月留香的作品，这是来自于徐小凤所演唱的《心恋》。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很甜蜜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美好的爱情当然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甜美。看到过一句话，他说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身心本无累，累的是背负太重。再苦都要用今天的微笑把它吟咏成一段从容的记忆，再累都要用当下的遗忘穿越万道红尘，让心波澜不惊。我想呢，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会觉得我们有很多幸福。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来自于张卫健的一首歌《你爱我像谁》。对于爱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幻想过和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温暖的甜蜜的样子，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有过受伤或者孤身一人了好久，都不足以抵抗这个人到来时世界突然间的美好还有明亮。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陈洁仪，心动。

陈洁仪重新演绎林小培的一首《心动》，出自张艾嘉执导的同名电影。很多年前看这部《心动》电影，那个时候的金城武和梁咏琪都还很青涩，当最终揭示结局的那一刻，内心怅然若失，总觉得还有什么，又觉得这样就好了。后来逐渐忘记了当时的悸动，却还是记得那首叫做《心动》的歌。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陈洁仪的演唱版本。接下来继续是一首电影当中的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可能过于执着了，放不下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却忽略了对自己好的那个人，然后一再的在伤痛里面挣扎和沦陷。而当你能够坦然的谈起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我想那些经历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的故事。希望你可以释然的面对很多事情，真的可以说一句，现在我很幸福。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就是 Aline 所带来的《现在我很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一路倾听。我们来听这首沙宝亮所带来的《好大的风》。

很多人认识沙宝亮都是因为那首《暗香》。那刚刚这首《好大的风》呢，是沙宝亮自己填词谱曲的一支作品，以风和船为意象，讲述了对于逝去的时光的追忆。舒缓的吉他分解和弦贯穿了全曲，再搭配他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在这种节奏里面，将离别的仓促还有人生的起伏娓娓道来。歌词当中的两杯酒的誓言、小樽的冰雪等等一些细节，都让这种怅惘的情绪有了一个具象的落脚点。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写。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爱情是舒适且不尴尬的沉默，也有人说爱情是因为是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更有人说爱情是虽然没能和他在一起，但在心底却早已过完了和他的一生。其实爱情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只是当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了，它有千姿百态，它也有千种情绪。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王丽婷的代表作《如燕》，也是电视剧《小娘惹》当中的主题曲。王丽婷的嗓音有一种很独特的透明感，还有空气感，就像夏夜的微风轻轻地拂过耳边。她唱思念如燕，她飞舞舌尖，把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牵挂唱得具体而轻盈，唱风雨中且让我吟步婀娜，又赋予了一种柔中带刚的坚韧。这首歌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甚至在综艺的舞台上被改编成了更加激昂的版本，但是在很多人的心里最经典的依然是这个原版。他不追求爆发力，只求用最温柔的笔触勾勒一份跨越山海历经风雨却依然优雅的思念。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去有风的地方当中，郁可唯演唱的同名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里面唱的呢是刘德华人到四十岁时候的回望，曲调当中还特别运用了他的一首经典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总会有一些歌呢陪我们一同经历了人生的点滴成长，不管是普通话的歌曲还是广东话的歌曲，但凡能够替我们记录下来美好和难忘记忆的，我想都是值得我们去热爱的。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杨千嬅的这首《再见二丁目》歌词里面有一句“岁月长，衣衫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学在年轻的时候用这句歌词做了很长时间一段的 QQ 签名。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一首歌去寻找歌曲里的地标，就像有一个朋友他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呢，也特别去到了歌曲里面提到的二丁目。他说虽然他看到的二丁目和听到的二丁目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他看到的二丁目呢是非常热闹和繁盛的，而歌曲里的二丁目则有着萧瑟的忧伤。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1980年代的一首歌，郑国江填词，由林子祥编曲编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啊，因为这首歌非常简单的曲调，再加上极其深情的歌词，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以至于这首歌后来呢，不仅被电影、电视剧选作插曲主题歌，比方说 TVB 那部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啊，就用这首歌来表达爱的心声。当然这首歌啊，也是在不断的被其他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也曾经翻唱过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它是林忆莲，我们听她的一曲《前尘》。我们也在林忆莲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首非常唯美的具有中国风味道的歌曲，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
7: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哪有？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凤山区向奈茶新词。
1: 外边天气正飘着小雨，
0: 外面下着雨，
1: 犹如我心血在滴。
0: 但今天
1: 不能滴哦，今天不能滴哈，因为今天是一个浓情蜜意的日子。
0: 对，今天就应该是我爱你呀，你爱我。
1: 对，因为在那个上古时期啊，然后在520这一天呢，这个男的就要给女的，然后就表达爱意，女的给男
0: 唱一首爱的情歌。
1: 对，女的给男的就要唱一首情歌，比如说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
0: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你看看这多应景。
1: 对，反正就从还珠格格那个时候，反正就得这样唱。
0: 好，今天是一个充满着粉红色泡泡浓情蜜意的日子啊。
1: 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就是找对象，您觉得就是找对象找蹦蹦人哈，
0: 嗯，
1: 有哪些优点，就蹦蹦的男的跟蹦蹦的女的有哪些优点，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
0: 哦，就夸夸咱蹦蹦的男生女生。
1: 对，就找对象
0: 为什么谈恋爱这件事一定要找蹦蹦的姑娘小伙子。
1: 对，就蹦蹦的姑娘跟小伙子他有哪些优点让你奋而就是奋不顾身的，我就一定得找一个蹦蹦人。
0: 嗯，
1: 你本地的，你说那我也可以找外地的，那为什么不找个外地的呢？我就非要找个本地的。
0: 你都想了是外地的，咱本地姑娘的优点。
1: 然后那外地的人的时候，那我为什么我要奋不顾身呢？我要雨温柔的坠，我向你飞来。
0: 嗯，对呀，那一定是有一些特质在身上的。
1: 对啊，
0: 而且这个特质能够深深的吸引对方。
1: 那大雨四处去治水。
0: 嗯，
1: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找了一个蹦蹦的姑娘？
0: 女娇。
1: 对呀、啊。
0: 嗯，
1: 你看，连大雨都找蹦蹦的姑娘，
0: 那就不得不提蹦蹦姑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1: 啊。
0: 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在家庭里、
1: 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且优秀的品质
1: 是什么？
0: 拔甲。
1: 我觉得蹦蹦的男的其实才拔甲嘞，就女的都还好，就两个都拔甲的话，我认为男的更拔甲一些。
0: 更是的。
1: 对，就是你得想一想，就是我们来问问大家哈，你觉得是蹦蹦的男的拔甲还是蹦蹦的女的拔甲？
0: 嗯，
1: 就如果你是外地人，你可能不太知道拔甲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词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什么状态，一心想着自己家，为自己家好。
1: 嗯，
0: 对，你的单位发的米面粮油啊，
1: 对啊，
0: 都先往家拿。
1: 我在外面我绝对不给外面人花钱。
0: 嗯，
1: 我绝对是给自己家里面人花钱。我要给外面人花钱，蹦蹦娘我凯。
0: 这时候可能外地的朋友又不懂了，凯什么意思啊？
1: 凯
0: 冤大头。
1: 冤大头。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找对象为什么要找蹦蹦人，蹦蹦男生女生的优点是什么。
0: 哎，还有一个啊，我就觉得就是蹦蹦的女生都还挺会过的。这个会过，你比如说，
1: 哎，这个会过你得分两头讲哈。
0: 对对对，分现象好的
1: 语境哈，你得从语境上面来分析啊。
0: 就是精打细算，
1: 会过日子。
0: 对，
1: 这是一种会过。
0: 哎，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吝啬。
0: 吝啬、
1: 哦、占便宜。
0: 太会过了，
1: 我的妈，他怎么会过哟。
0: 所以你看要分语境，但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正向的哈。你就比如说又想用好东西，又想又拥有实惠，
1: 嗯，
0: 这个时候路径渠道就很重要。
1: 对，
0: 咱们的蹦蹦广播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每天给大家搜集一些爆款好物。今天依然给大家分享到的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不仅有一支正装的新款大红瓶面霜80克，再赠送给大家4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了一瓶的正装量，再加2支20毫升的洗面奶，出差呀、啊、旅行啊，这个携带就超级方便。这款大红瓶面霜呢，拯救垮脸的效果非常有效。
1: 嗯，
0: 不管你是干皮、油皮，上脸都可以一抹化开，好吸收的效果让它的这个好评度超高。长期使用的话呢，不仅让你的脸蛋更加的紧实细嫩，苹果肌重新丰弹。

0: 颌线也有被向上提拉的视觉效果，整个人也看上去更加年轻。重点是专柜巴氏克的大红瓶面霜将近800，今天520广播专属只要559，除了多送6件小样之外，还为您配送了精美的礼袋，送人自留也完全拿得出手，现货不足50套了，售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新款大红瓶套盒的链接。下单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所以到手价格只需要529。
1: 有朋友问拔价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拔价分为几种意思啊。第一种就是你出去了，甭管您出去多久，比如说你出去了一天，你就想着我要回家，
0: 时时刻刻惦记着家里。
1: 对，还有呢，就是你什么时候什么，就是外面有什么好东西啊，得到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你想拿回家给家里边人分享。
0: 哎，是是是。
1: 还有呢，就是上厕所你不愿意在外边上，就想在家上。
0: 啊，这个也大可不必吧。
1: 对，不管有什么都想在家里边解决，
0: 就是还是走千走万还是觉得家里最好。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拔家的意思，就拔家。
0: 拔家。
1: 对，就比如说有比如说你那个人家在外边给了你一个特别好吃的糖，你就觉得这糖我都要给家里边人。
0: 哦，我得给我老婆带，我得给我孩子带，给妈妈尝一尝。
1: 然后人家说你死啊，我不死，我带给老婆孩子吃。你这个人怎么拔家。对，你要比如说你回家第一件事情，就男的回家第一件事情比如上厕所嘛。
0: 啊，
1: 老婆想，我的妈了，你也怎么拔家哟，除了家里哪也不上厕所，
0: 那肥水不流外人田。
1: 对，
0: 深刻秉持着这个观念，
1: 就是不能出去，一出去就想家。我的妈，你也怎么拔家。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这也是咱蚌埠男生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1: 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是顾家，那他的这个顾家是各个层面的顾家。对。
0: 最近啊，
1: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我觉得很典型的蚌埠男人，我夸夸他。楼磊。就是他就是作为一名老父亲啊，我真的他是我。
0: 这个夸奖，
1: 他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做爸爸这个赛道当中，他是能够数得上的
0: 啊。怎么讲，
1: 就很多的这个爸爸哈就没有办法像楼磊一样就是做得这么认真。
0: 他在哪一方面，怎么个行为让你觉得给他的评价这么高，
1: 他为 了
0: 你的眼，
1: 就是他为了让孩子就是吃饭啊什么东西的，就是能够吃到更新鲜的菜啊，他3-4点钟就能跑到菜市场去买菜，
0: 回家现做早饭啊。
1: 对
0: 啊，真假的？
1: 当然真的了。
0: 他跟你讲的吧？
1: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就很会照顾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放在很重的这个位置。
0: 啊，这倒是，这倒是，就是女儿奴、儿子奴的那种爸爸。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做父亲没有做到这个地步的，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像他，就很多父亲的爱是停留在嘴上。但人家是用实际行动。对，你们当爸爸的，你向人家学习，你看人家孩子怎么照顾孩子，你们怎么照顾孩子的人。
0: 我的妈呀，突然之间感觉楼大叔树敌好多。
1: 你们要是找茶，你找楼磊去啊。
0: 可是他过于表现得太好了，
1: 对，
0: 把这个赛道整得太内卷了，
1: 对，卷得太狠了。
0: 对，你看看视频拍得又好，给大家每天都能就是能够带来
1: 又很心系大家。
0: 对，你看关注大家的出行的便利。 对吧，交通的发展，城市格局的拓展。
1: 对，
0: 同时在家在内照顾的好孩子。
1: 对，
0: 关爱的老夫妻子。
1: 对，然后人家对于同事人家干活的话还知道，就是如果有问题人还能帮着搭一手垫一下。就坚决不让那个事儿落地。
0: 哇，你说的我今天考核我一定要投他一票。
1: 所以我就觉得楼磊非常不错，所以他就我觉得是典型的蚌埠男人。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来说说为什么找对象要找蚌埠的男的。蚌埠的女的。蚌埠的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优点。
0: 哎，就夸一夸各自身上的优点。
1: 对，
0: 就是来佐证为什么恋爱一定要和蚌埠的男生女生谈。
1: 你看朋友讲，你蚌埠男的好呀，给你画的饼还嫁个离奇，你看这就是蚌埠的男的还有另外一个优点，贼不怂，
0: 然后就是引摇。就是你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
1: 蚌埠人，蚌埠的男人。

0: 吹牛。
1: 山豹们的优势，男生能把自己吹的牛兑现，
0: 也未必吧。
1: 所以我说优质的男生啊，蹦蹦优质男生啊。
0: 那我们来来提醒一下大家哈，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求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0: 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编航母编队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训练。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
0: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
1: 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0: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1: 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买旧换新贷款按照首套房利率执行等。
0: 18号至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影响，贵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19号15时，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
1: 19号，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
0: 针对媒体反映，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19号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
1: 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继续来关注。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与印度的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0: 最后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售。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9号20点至20号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夸一夸蚌埠的男生女生，说说各自身上的优点。为什么恋爱一定要和蚌埠的男生女生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你也可以在 QQ 里边直接搜索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那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非常好吃的这个龙虾哈，昨天下午我们去到了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讲真还非常好吃的这个龙虾哈，昨天下午我们去到了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讲真还是蚌埠烧的虾香。
1: 嗯，那就是还没上桌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飘香的那个香气了，
0: 虾香四溢。
1: 嗯，
0: 今天是520，这个雨啊估计到上午一会儿功夫就停了，所以呢今天在这样一个浓情蜜意的日子里，晚上来到文化广场和心爱的人，哇，喝点啤酒吃点麻虾，
1: 哎，
0: 你就给他爆虾，
1: 嗯，
0: 爆到他都不好意思。爷爷宝贝，你看我不好意思吃，给你吃，他都会爱死你的。
1: 哎呦我的妈了！但这话一讲，怎么就瞬间这个爱意渐弱呢？你就光爆，别讲话。
0: 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我舍不得。
1: 别说话。同时今天其实还是一个日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0: 哎是。
1: 哎是，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把出门走一走的这件事情也在你的年度计划当中有所安排呢？
0: 你看今天啊，这个爱达花城号就开始首次航线的
1: 预售了，
0: 票的预售了。
1: 对对对。
0: 今天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世界旅游日，同时还是520。你说你跟你的爱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豪华的游轮，哇，浓情蜜意的几天飘了，我要真的什么爱意产生不出来？
1: 嗯。
0: 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不能修复？
1: 还得不断的升温。
0: 对啊。
1: 嗯。作为国产第二艘豪华大游轮啊。这个首期的这个航线是在11月22号正式开启首航，所以我们之前跟朋友们已经去过爱达魔都号了啊。那这个爱达花城号比爱达魔都号它的总吨位更重，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可容纳的宾客人数更多，所以而且据说啊，它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游轮体验上面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今天去买这个船票，但如果你说哎，我们在广东的这个游轮母港出发有点远，
1: 有点不方便，
0: 您可以暑假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坐爱达魔都号。
1: 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呢，7月初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再次踏上爱达魔都号，开启5天4晚的行程。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现在不报名的话价格就要涨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了5月下旬了，然后那暑假也越来越近了，这个船票呢就会逐渐在这个涨价。如果你想要暑假带孩子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因为今年夏天又会很热，
1: 又不想太累，
0: 那您坐游轮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担心一个问题，坐游轮无聊。
1: 嗯，但是
0: 那怎么能下船呢？那又没有信号，那我会无聊死吗？
1: 但是呢每天爱达这个船游轮上哈会为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活动。
0: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您都会无聊，我只能说您到哪您都会无聊。
1: 那可能
0: 真是的，
1: 那可能你的这个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吧，
0: 因为那个船上人家不主动拉着你玩你都不愿意。
1: 嗯，
0: 那我只能说可能旅行这个事情就不太适合你。
1: 嗯，是。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哈，因为游轮都得提前报名锁定你的舱位，感兴趣的朋友有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咨询了解。
0: 是，郑俊说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晚上和老婆联手揍小孩一顿能不能增进夫妻感情啊，这个放在别人家我不清楚，
1: 嗯，
0: 但是放在你家，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提议的时候，我觉得你老婆跟你女儿可能就要联手来揍你了。所以你看又说到这句话，蚌埠男人爱吹牛。别说的你在你家地位很高一样
1: 啊，
0: 蚌埠男性哈，大部分的蚌埠男性在家里边是处在生态链的最底端。
1: 嗯，
0: 对，
1: 有道理。
0: 就你别

0: 说的就是那种啊，我们家好像我地位很高一样，就真的就这牛真的咱不要说，
1: 咱别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种牛咱别吹。
0: 对，就蹦蹦的男的，其实说真的，在家地位没有那么高。
1: 但是蹦蹦男的有一点好，这又不得不衍生出另外一个好的品优这个特点，
0: 尊妻爱幼，
1: 尊妻爱子。对
0: 对，
1: 就是哪怕在家庭地位不高，但不妨碍他们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
0: 甘之若饴，
1: 对于另一半的疼爱，
0: 对
1: 对，对于孩子的关心，
0: 是，
1: 对，而且对于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认知很明确且甘之如饴。
0: 虽然我在我们家没地位，但是我依旧很爱我的老婆跟孩子，因为我如果我不更爱他们一点的话，怕是他们就会把我们给我踢出家，
1: 开除子，怎么家谱了？
0: 家谱，
1: 对，每天唱一遍。
0: 你走吧，我和孩子胆过。
1: 嗯，我爱我的家，
0: 我和孩子没有他。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共同来夸一夸咱蹦蹦的男生女生哈，说说各自身上的优点，为什么恋爱人家就喜欢跟蹦蹦的男生女生谈。
0: 对，有朋友说啊，我觉得人家都说啊，这个四川男人是趴耳朵，说怕老婆，但是我感觉咱们蹦蹦的男人也挺怕老婆的。
1: 这怎么能是怕呢？
0: 它是一种
1: respect，
0: 它是一种尊重。但是讲真的哈，就真的是蹦蹦的男人是很疼老婆的，这点我想真的就是放眼，
1: 就是不管
0: 别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蹦蹦男人是非常疼老婆的，
1: 嗯，就是不管哪怕就是性格是咋咋呼呼的那种，
0: 对，
1: 还是相对来说
0: 爱吹牛的，不管是什么样的，
1: 哎，对，还是比较性格相对内敛一点的男性，就是蹦蹦的男生总体还是很爱老婆的，疼老婆有各自的方式，但是一定是疼的，
0: 对，
1: 嗯，
0: 就你
1: 那出去，哎，喂。那个张哥，晚上我们出去吃个饭呗？
0: 不管，我晚上那个老婆和孩子在家没有饭吃，我回
1: 来做饭。哎呦，
0: 那
1: 少讲一声就了，你说少孩子期待了。
0: 不管，就必须得要给孩子老婆做饭。
1: 嗯，
0: 对，
1: 嗯，
0: 你今天晚上干嘛？不管，我今天我今天走早一点不行，为什么？我要去接孩子，我要明天早上我要走早一点，我不能来，我明天我来晚一点，为什么？我要送孩子。
1: 嗯，
0: 我要送我老婆上班。
1: 嗯，
0: 我。我要送小孩下学。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把狗粮。
0: 不要 PS 了好吗？
1: 就是你那个斧子那两个字 P 的太明显了，
0: 那一看就是假的。咋呢？俺们听众朋友有一个人是这样发来了自己一张截图。
1: 嗯，
0: 喝酒了来接我。
1: 啥？在哪儿？我骑电瓶车去接你。结束了吗？
0: 两极反转，这个聊天记录才对。
1: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聊天记录截屏的那个上面名称啊，
0: 对，
1: 夫人的二字有点像是后期修图改的。
0: 对，那个头像我感觉是两那个换了一下位置。
1: 哦，是吧？
0: 对，
1: 嗯。
0: 沈华意思说蹦蹦的男人惯老婆。
1: 嗯，
0: 是，我觉得蹦蹦的男人是惯老婆的，
1: 挺好。流浪的小胖子也说蹦蹦男生会画饼，人里面每个饼里都有里脊。
0: 哎，那至少蹦蹦的男人是不让这个女的这个饼是空手拿走的。
1: 对呀，
0: 我们是在放东西的。
1: 对，
0: 不然有的男人就会鬼屁
1: 啊。
0: 那我明天我给你买套房，那你跟我谈了以后我给你买辆车，
1: 然后屁来都没有。
0: 对，
1: 人在之城也说蹦蹦好吃的多，男生基本都会做饭，还挺话。
0: 对，
1: 嗯，好，大家觉得呢？咱今天都来夸一夸咱蹦蹦的男生女生啊。
0: 对，好，那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稍后时间健康加油站之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咱蹦蹦。有朋友问我们血战公众开放日的活动还能报名吗？不能报名了，
1: 报满了。Sorry，
0: 就是你们报名有点迟了。
1: 每次都说请早，咋不听话呢？
0: 有人说啊，我早上没听节目，你为什么不听？好意思讲你不听？
1: 有的时候还是要从自己上找找问题的，是吗？
0: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那个，现在我们的工作，现在就是有问题都是别人的，
1: 不能是自己的。
0: 对，
1: 好了，这次活动没赶上也没关系啊，我们这个陆续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主题的活动，所以大家唯一要做的呢，就是关注我们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早安蹦蹦的节目。我们每天早间节目的时间7点到9点，抖音直播间的时间呢，一般是在7点半之后会开启抖音的直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加了主持人的微信之后呢，我们节目相关的各种的活动也会在我们的这个。

0: 微信群里公众号里，包括还有这个朋友圈里，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反馈啊。
1: 是，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8: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9: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3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6: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去向奶茶新词。
0: 今天是520，我们来说一说爱情和我们蹦蹦这座城市啊，为什么找对象啊，咱要找蹦蹦的男生，蹦蹦的女生。
1: 哎，为什么蹦这个蹦蹦的男生？
0: 我跟你说，
1: 某些特质像成为一个范本一样。
0: 我跟你说，这说明我跟你讲，咱们蹦蹦啊这个地方啊，就
1: 是
0: 出这个痴情的人。
1: 爱意十足的人，
0: 你像4000年前哈，这个涂山脚下大禹治水，三过而不入家门之后啊，这个涂山氏女娇是日日望夫，化作其母时，留下咱们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坚贞的守望传说。你想想，他怎么还不回来？然后就化成了望夫石。对吧？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敬佩的。那4000年前。大禹和女娇在咱们涂山的遗桑邂逅，一句后人依稀，唱出了咱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情诗。连大禹这样的英雄啊，都得要谈咱蹦蹦的姑娘。
1: 那就蹦姑娘好呗。
0: 对啊，那肯定是啊。今天是520，又碰上了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你说说。你买鲜花的同时，你拿那个小龙虾给那个自己的对象包一束花，
1: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现在就是表达心意这件事情远比礼物本身更重要。
0: 对，
1: 所以你送得送在人心坎上。
0: 对，
1: 你只送鲜花可能还弱了一点。你不仅得有鲜花，你得有说法。
0: 是，
1: 就比如说鲜花配个小龙虾。鲜花配个冰啤酒，
0: 冰啤酒配鲜花。
1: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比较爱喝两口的这个姑娘，哎，你这不就送在点子上了吗？
0: 是，
1: 在此之上再加点这个说法，那就更好了。
0: 对，有朋友说，那怎么只宣传大鱼，怎么不提汴河鲜鱼？俺们今天是说爱情，汴河的爱情故事，你想想看看，
1: 对，
0: 你反给我看看，我在这讲呀。对啊，我们今天先说爱情了，今天520我们说爱情了，你。哎，小朋友没声音，现在就有声音。
1: 现在有声音吗？扣个一啊，有声音的扣个一。
0: 对，
1: 抖音直播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你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蹦蹦的节目就行了。
0: 对，
1: 能够找到我们了。
0: 好，有朋友讲我不合格，我检讨，我老婆是徐州的，不是蹦蹦姑娘。但是你问你老婆啊，哎，你为什么不找个徐州的小伙子，你找个蹦蹦的小伙子呢？对啊，徐州人不好吗？徐州人也很好。蹦蹦人为什么徐州他的男生他不找，他找蹦蹦男生，说明他就喜欢你蹦蹦男生这一款，就蹦蹦男生的这个优点啊，被他发现了。
1: 那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你的爱人呀，为什么当初就看上了你了呢？
0: 对呀，
1: 对吧？在他众多的追求者当中，为什么他独对你另眼相待呢？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有朋友说爱情，那看蹦蹦的外外情。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咱。

0: 我们的那个珍珠姑娘，她也挺有爱情故事的，哎，你们大家可知道这个珍珠姑娘的一个故事？就你们可能只知道前半段吧，后半段你们可知道？就田螺姑娘这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1: 田螺姑娘是知道吗？
0: 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买了一本中国神话史，中国精怪史，你知道吧？然后我那次在爱达魔都号就看了一下，就这种故事蓝本的神话故事在全国有非常的多，大概有100多个不同的版本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不管就是内容怎么变，但是最后它都会，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以田螺、歪歪、乌龙牛、贝壳、画螺，就是这种形象。你们可想过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你们可知道？就你觉得是为什么？你想不出来的，我知道。因为啊，就这种形象，就是这种带贝壳的，就是这种生物，它会给人留下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印象呢？
1: 什么印象呢？
0: 因为它女的，因为喜欢女的喜欢海鲜，不是？它是从这个民间的这种对于很在上古时代先民对于很多事物的生物的看法跟理解不同，就像是我们看到了狐狸，我们会觉得这个妖怪，这个狐狸，这个女的长得漂亮，这个狐狸
1: 就是精怪，
0: 对，它是长得漂亮，聪明，然后会给这个大家觉得这种动物会给大家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而螺这种生物，它一般会在这个稻田当中，然后就是有，当然了，福寿螺除外哈，就是它会有这个，它壳里边是有丰富的肉类的，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它还能够在泥巴里边，然后就吃那些脏东西，能够保护这个农田啊什么的，所以它会有一种比较富庶的这种形象，因为老是觉得那个贝壳里边。像是珍珠棒啊，它会里面还有
1: 珍珠，聚宝是吧？
0: 聚宝，所以大家就把这种美好的这种祝福意象投射在女性身上，认为这样的女性，如果是螺变的女性，一定是贤惠的，能够给家里边带来福气的。不管是汉民族的神话故事，还是在其他少数民族的神话故事当中，都有类似的这种形象出现，所以呢，才有了田螺姑娘的。
1: 这样的一个神话传说。
0: 那关于咱蚌埠也有田螺姑娘、歪歪姑娘的神话故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半段你们都知道，对吧？后半段你们可知道？如果你们不知道，那就好办了。
1: 我觉得前半段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0: 哎，前半段就很简单啊，有一个叫做吴孩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就家里边就是他跟他父亲就是在打鱼嘛，就打鱼，都不知道，那就好办了。接下来你就听我给你，没有啊，我接下来说的绝对不是胡乱吹的。
1: 在打鱼的这些日子当中呢，
0: 就打鱼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一网下去的时候呢，就打到一个大的珍珠蚌，大歪歪，他一看，哇，这个大歪歪真的好大，
1: 这该从哪儿下手呢？
0: 这不好下手，就不要给他杀了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大歪歪呢，就放到他们家的这个大水缸里边，
1: 养在家里的大缸里，
0: 养在江里边，就是看看，你说他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这么大了就。
1: 就算了吧，
0: 大家自己看养殖也行啊，
1: 镇宅之宝，
0: 对，也行。然后呢，他就没发卖了这个歪歪，
1: 还发卖，
0: 他就
1: 养，就没把这个歪歪给卖了，或者
0: 也没伤害他，就养在自己家水缸里边。然后呢，他就依旧呢，每天跟他的老父亲出去打鱼，回家打鱼，回家就这样子。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这段时间呢，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他一回家呢，就发现他家里边收拾的窗明几净的，
1: 不像是出自爷俩的手笔。
0: 对，然后呢，家里边的饭菜也做好了，他就一开始觉得呢，是不是隔壁家的大婶啊？哪个暗恋他的小媳妇儿啊？
1: 不能够吧？
0: 就给他做的，他也没往心里去。
1: 这还不往心里去，找点心吧。
0: 然后呢，他就觉得是这样子，然后过段时间呢，就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终于觉得这样不大好意思。
1: 终于觉得了。
0: 然后他就问那个邻居大婶说：“李婶，那个，俺俩今天这段时间你帮我打扫卫生，我给你打，
1: 好感谢你，
0: 我送你两条鱼。
1: 对，你看今天才打着的鱼，特别新鲜。”
0: 李婶想的，这无功不受禄，我也没给你干活，你再点我来，我没给你干呀。那你没干呀，打扫卫生。
1: 那你想把鱼给我？
0: 那也不可能，那吴海还是比较厚道的。那也没事，这两条鱼回去你炖汤喝，给我大爷炖汤喝。对，也感谢平时照顾俺们。 然后呢就走了。他越想越细。

0: 咂摸细咂摸，这谁呢？既然不是隔壁李婶，那要是
1: 那就是临街二妞。
0: 二妞，然后就再讲二妞，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打鱼，那个给我打扫卫生
1: 啊，哥谢你的鱼，但是我最近没去你家呀。
0: 那你把鱼给我。这也很奇怪，不是邻居的这个大婶，
1: 不是大婶，也不是二妞，是谁呢？
0: 他就是细咂摸，想象的不对劲，
1: 不对劲。
0: 然后
1: 于是乎他就破案了，
0: 他就在那想说。那今天早上我就别去打鱼了，我就
1: 佯装出门，
0: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1: 先回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
0: 对，然后果然杀个回马枪，就看他们家那个缸里边啊，就是突然
1: 闪现金光，
0: 闪现金光，有一道金光从那个大水缸里跳出来了，就请参看白素贞化形那一段啊，然后就变成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给她打扫卫生，给她做饭，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吴孩门一推。你谁个
1: 呆，
0: 你到哪干啥的，然后这个
1: Who are you？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说，
1: 阿妈
0: 呀，公子你可记得在淮河边上你救下过一个歪歪，
1: 打捞过一个歪，
0: 就你们看那个，就是那个雪山上的狐狸，请参看那个桥段，公子你可在淮河边救下了一只被那个水鸟啄的那个歪歪，我就是那只歪歪。
1: 依稀有点印象，你不是在缸里呢吗？
0: 我当时受伤了，你把我救回来，然后我现在伤也养好了，我就想报答你。你看我给他嫁给你呢。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要嫁给这个吴孩，吴孩说，这姑娘挺好的，也很照顾我们父子俩，也愿意就是跟我在一起，那我就娶了她吧。然后他就娶了这个珍珠姑娘，到这一段这个故事基本上就珍珠姑娘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就是幸福生活之后的故事了。
0: 对幸福生活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啊这个珍珠姑娘啊她是淮河水族，她最是知道哪里鱼虾蟹多，
1: 哎，于是乎呢
0: 她就跟这个吴孩说老公啊，今天你沿着这个河往上游，
1: 走二里地，
0: 你在那个地方下网，
1: 哎，
0: 对，你这个你就能够打到鱼了，
1: 哎，这不算泄露天机吗？
0: 然后呢老公啊，你明天沿着那个淮河往下游划三里，撒两网，你就能打到鱼了。经过这个珍珠姑娘的
1: 一番点拨，
0: 这个吴孩跟他老爹两人就这个每次打
1: 收获满满，
0: 收获颇丰，这下去次次有鱼啊。你说你一个打鱼的在淮河上面打鱼，你说打个鱼也正常，人家淮河龙王就说反正这也是我们共生的一种
1: 关系，
0: 一种关系，
1: 我们形成了多年以来的这种默契。
0: 但你藏得老，
1: 你
0: 而且你每次都老到我们淮河水族最多的聚集地，然后淮河水族在那砍回来，你一网子下去给人家一网
1: 躲都躲不掉，
0: 对，你躲都躲不掉，这就引起了这个淮河龙王的
1: 不满。
0: 对，
1: 怎么回事，怎么老是他，
0: 对，
1: 每次都他捞的最多，一捞一个准。
0: 马虾精，我太太是什么情况去，然后、这个、
1: 不是归丞相吗？
0: 然后这个虾兵蟹将啊，就去探情况，就跟这个吴孩走，发现嚯，
1: 原来有帮助，
0: 被偷家了，
1: 哎呦喂，立刻向龙王前去禀报，
0: 就如此这番如此的跟龙王说啊，咱们的这个淮河水族里边的这个珍珠这个歪歪姑娘哈，就跟他泄露了我们水族的这个聚集地。这淮河龙王一听，这还了得
1: ？What？
0: 你这不是那个什么？
1: 你太拔架了！
0: 你太拔架了！那不管，然后这淮河龙王啊，就发动虾兵蟹将，这些鱼呀、虾呀，那不得讨伐一下这个珍珠姑娘吗？
1: 全军出击！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跟这个歪歪姑娘去讨伐她，然后这歪歪姑娘力挺淮河，力斗淮河水族，就在这个淮河岸边呀、
1: 淮河水涨，
0: 对，就在这个大概是现在亮淮河这边啊，大概是解放路，大概是交通路那个，就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个，大概是那个位置，我踩，为什么我讲是那个位置、你们听我讲，我不是胡乱扯的，然后呢就在那个位置打了三天三夜，日月无光，天黑地暗的，然后呢这个珍珠姑娘啊，你说双拳难敌四手，你说她法力再高深，她架不住淮河水族多啊，
1: 对呀、
0: 这珍珠姑娘就败下阵来，受伤了，然后 这个淮河龙王讲的，我看你也活不久了。

0: 那个位置吗？
1: 嗯，
0: 对，你们回来，你们每次打鱼回来呢，你给我带一捧土，
1: 嗯，
0: 然后呢，你把我就放在那个土上面，
1: 嗯，
0: 然后我晚上我就会化成那个叫什么东西来，就那个海港那个灯塔，
1: 嗯嗯，
0: 我会化身灯塔，
1: 嗯，
0: 然后照亮着淮河的渔民平安的回家。大家只要顺着看到这个珍珠发出的这个光芒，
1: 就知道那是家的方向，
0: 那就是家的方向，
1: 嗯。
0: 于是乎呢，这个珍珠姑娘死后就变成了，就是化成了一道珍珠嘛，然后大家就很感念她，就是临回来就带一坨土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越堆越高，越堆越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
1: 嗯，
0: 那个珍珠呢就变成了一个灯塔，就照亮了所有淮河人，
1: 淮河岸边的人们
0: 回来就找那个方向。然后因为那个大战了三天三夜嘛，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淮河的岸边就有很多的贝壳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你到现在到淮河的岸边可能还能够看到这些贝壳。对，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珍珠姑娘的前半段跟后半段的故事啦。
1: 嗯
0: 嗯，
1: 孙道小南山的由来也跟大家讲了是吧？
0: 对，小南山就大家那个渔民一人一拨土，
1: 一人一捧土，
0: 对啊。哎，其实可以哈，这个故事
1: 你这句话讲的就本来已经信了90%了。
0: 我讲淮河有龙王吗？哎，西游记里井都有龙王，凭什么淮河没有龙王的？那泾河龙王是怎么被杀的？那泾河里都有龙王，淮河那么大一条河没龙王，我都甚至都觉得淮河上游中游下游都有各自的龙王嘞。
1: 粉曲段的吗？
0: 对呀，那淮河都有河长制呢，我觉得跟龙王不差不多。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甚至都觉得龙虎里边有龙王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淮河是没有龙王的哈。你说一下，每段水域都有龙王，现在相当于现在的社区街道主任。
1: 差不多。
0: 有朋友说，哎呦喂，说的还怪有道理。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我跟心思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啊想的。淮河一定是有龙王的，你要相信啊，中国的水域辽阔，只要是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王。
1: 嗯，
0: 那除妖乌鸡国，那井里面不就有
1: 井龙王
0: 吗？对吧？
1: 是，
0: 就他要在咱这一片行云布雨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这个故事也充分的展现了蚌埠地域女性的这种角色人物形象的担当，
0: 贤惠，
1: 既贤惠
0: 又拔甲，
1: 在外也能打拼。
0: 对，这咱们蚌埠的女性，那还有那个涂山啊，还有那个涂山的女娇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咱们蚌埠的这个女性啊，
1: 守得住家，守得住一方。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蚌埠的金图，就咱们的蚌埠的那个五岔的那个烧全鸡这道菜，最早就出现在大禹和女娇的婚礼上，
1: 嗯，
0: 这个是他们婚宴上的一道硬菜。
1: 嗯，
0: 我没有胡扯哈，我这段我绝对不胡扯，大家可以去搜，真的，五岔烧全鸡就是最早的历史在记载当中，就是在大禹和女娇的婚礼上边出现的。
1: 嗯，
0: 你想那是也是啊，4000多年前估计也没什么太多的肉类吧。小龙虾那个时候给有了该。
1: 小龙虾那个时候可能还没盛行。
0: 对。
1: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口味儿。
0: 对，你说大禹和女娇喜结连理。
1: 嗯。
0: 你说这个婚宴是不是得九州同贺？
1: 嗯。
0: 那是不是得这个规格相较于普通人来说，
1: 嗯，
0: 要
1: 更隆重
0: 一些。
1: 要更隆重一点。
0: 于是乎呢，这个女娇跟这个厨子跟大禹，
1: 嗯，
0: 就在商量，咱今天明咱过两天的婚宴，咱吃点啥
1: 呢？宴会菜单搞哪些？
0: 对，搞哪些？
1: 嗯，
0: 咱得拉个单子出来。吃什么呢？你古代先民，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方法哈，也不多，
1: 嗯，
0: 水煮多吧，红烧估计要多一点，
1: 嗯，
0: 因为炒菜这种烹饪手法在宋朝才出现。所以呢他们就烧了这个鸡，而且那个鸡在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特别寻常的食材。
1: 嗯，
0: 对，所以你们要去吃这个五岔烧全鸡，你吃的就是跟当年大禹跟女娇婚礼上同款名菜。
1: 嗯，

0: 来说，对呀，哪吒以前就去五叉吃全鸡，敖丙去的都少。
1: 所以今天咱就来跟大家共同总结一下，
0: 嗯，
1: 咱蹦蹦男生女生各自的优点，
0: 对，
1: 嗯，
0: 咱蹦蹦男生女生的优点都有哪些？
1: 大家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些故事里面都是女人呢？都是姑娘，怎么没有王子小伙子呢？
0: 不是，你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在古代哈，那种。讲真的哈，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其实包括全世界各地，跟现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女性可能还是以主内为准。
1: 这是这个。
0: 对，咱们把这个故事两极反转一下，你再想那个故事，你就觉得这个故事哪有不对劲了。你说有一个女的跟她妈妈天天出去打鱼，然后救回来了一只歪歪，这个歪歪天天在她家里面做饭。然后你就感觉这个歪歪精就是感觉就是觊觎她的这个美色就不正经，你感觉可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女的，
1: 歪歪王子，
0: 然后这个女渔夫回到家里边偷看，
1: 画风怪怪的。
0: 你想这个画风可怪，咱不是说不行哈，但你要是现在想一想，就是也是很怪吧？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女的说，女的这个珍珠小伙儿，
1: 嗯，
0: 说俺不中嘞，
1: 俺不中嘞。
0: 太好笑了嘛！
1: 爸不说，因为王子和小伙子不会做饭。哎，你说这个，他这种传说故事，在古早的时候，受到这个社会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当时哈、
0: 啊，
1: 人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
0: 嗯，
1: 双方共同的作用之下，
0: 嗯，
1: 当时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出现的时候，大多女性都是持家，
0: 对，
1: 对吧？操持家务这样的一些主为他们的主要内容。
0: 那《白蛇传》，你两性反转一下。
1: 徐显是蛇精，
0: 我感觉那个白蛇精要是男的，他就来找这个女的，我就感觉他一本正经的，他应该就是想吃这个女的，三天两头的来找这个女的，你想一想，又制造偶遇，
1: 一定有阴谋，
0: 对，
1: 就不会心思那么单纯啊、哦！我要以身相许，我要对你好，
0: 对啊，
1: 是吧？
0: 所以你看。不管是在上古神话当中，还是在现代的现实生活当中，
1: 嗯、
0: 咱们蹦蹦的女孩子啊，都是非常漂亮、持家、温柔，
1: 值得收藏的。
0: 对，咱蹦蹦的这个男生呢，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迁移当中啊，可能就是顾家以外呢，就是变得油嘴滑舌的。
1: 怎么叫油嘴滑舌呢？
0: 嗯，
1: 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练就了更多的宠妻技能，
0: 对，制造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对。
0: 所以就如果你要想找一个又顾家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男性的话，
1: 就得找蹦蹦的，
0: 就得找蹦蹦的。哎，我跟你说，咱们蹦蹦这个片区啊，从蹦蹦到徐州这一片区的男生、嗯、其实都还是这样子的性格，
1: 嗯，
0: 对，就那种霸道的，我不许你这样做，你家写着我去挣钱。
1: 嗯，
0: 我看过有外地的姑娘嫁到蹦蹦来说，我也马来安徽都是这样的吗？
1: 怎么讲，
0: 我做饭回来做饭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做饭都是公公婆婆做，我劳工出于
1: 挣钱，
0: 我在家什么都不干。
1: 哇，嗯，真好。
0: 就真是的，就咱们这一片区的男生，
1: 嗯，
0: 就家庭好像都是这样的，就觉得你把媳妇儿娶进门了，咱是要宠的，
1: 嗯，
0: 对。那咱们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然后会延续到下一代，然后就会耳濡目染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所以，
1: 嗯，
0: 其实蹦蹦的人家就还真的是蛮幸福的，我觉得，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你找了一个蹦蹦的男生女生，我觉得您真的很有眼光。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哦。54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长桥由北向南现在快堵到淮上大道了，车流量特别大，有条件的可以选择绕行。长桥由北向南快堵到淮上大道了，车流量特别的大，有条件的可以选择绕行。然后说，主播你好，请问周六的活动怎么报名了？报不了了。
1: 这次的活动可能就要跟您说声抱歉了。
0: 对 ，I'm sorry。
1: 嗯。 你名额有限，然后
0: 昨天前天咋？